ꯖꯝ ꯖꯝ ꯇꯥꯔꯤꯕ ꯀꯨꯝꯒꯤ ꯅꯣꯡꯖꯨꯕ ꯁꯩꯊꯥ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ꯔꯨꯕꯤꯅꯥ ꯆꯅꯨ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ꯔꯨꯕꯤꯅꯥ ꯆꯅꯨ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ꯁꯤꯡ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ꯁꯩꯁꯛꯄ ꯅꯤꯉꯣꯝꯕꯝ ꯔꯨꯕꯤꯅꯥ ꯆꯅꯨ ꯃꯍꯥꯛꯀꯤ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ꯀꯥꯏꯅꯔꯕ ꯁꯦꯠꯅꯔꯕ ꯃꯇꯨꯡꯁꯤꯗ ꯀꯌꯥꯗ ꯍꯣꯡꯂꯕꯅꯣ ꯅꯪꯒꯤ ꯄꯨꯟꯁꯤꯁꯦ?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ꯗ ꯀꯧꯅꯕꯁꯨ ꯉꯝꯗ꯭ꯔꯕ, ꯑꯩꯇꯕꯨ ꯎꯔꯒ ꯄꯦꯟꯖꯔꯝꯕ ꯅꯍꯥꯛꯅ ꯅꯥꯊꯩꯗꯨꯅ ꯆꯠꯈ꯭ꯔꯦꯗꯣ ꯉꯁꯤꯗꯤ? ꯍꯥꯏꯔꯝꯕ ꯐꯣꯡꯂꯝꯕ ꯌꯋꯥ ꯈꯨꯗꯤꯡꯁꯨ ꯀꯥꯏꯅꯕꯅ ꯊꯨꯡꯂꯕꯗ ꯉꯝꯅꯃꯛ ꯍꯣꯡꯈ꯭ꯔꯦ. ꯀꯔꯝꯕ ꯄꯥꯎꯈꯣꯡꯅꯣ ꯆꯠꯂꯝꯂꯤꯕ ꯅꯍꯥꯛꯅ? ꯎꯅꯔꯕꯁꯨ ꯈꯪꯅꯗꯕꯒꯨꯝ ꯀꯌꯥꯗ ꯂꯥꯞꯅꯔꯕꯅꯣ ꯅꯪ ꯑꯩ ꯀꯥꯏꯅꯔꯕ ꯇꯨꯡꯁꯤꯗ?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ꯈꯨꯗꯣ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ꯇꯤꯀꯦꯟꯗ꯭ꯔ,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 ꯊꯤꯡꯕꯥꯏꯖꯝ ꯕꯤꯄꯤꯟ ꯆꯟꯗ꯭ꯔ,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 ꯂꯥꯏꯁ꯭ꯔꯝ ꯃꯦꯝ ꯑꯃꯗꯤ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ꯕꯂꯥ꯫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 ꯅꯔꯦꯟꯗ꯭ꯔ ꯅꯤꯉꯣ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ꯀꯨꯃꯥꯔ, ꯊꯥꯡꯖꯝ ꯀꯣꯔꯥ, ꯑꯦ ꯀꯦ ꯕꯤꯃꯇ ꯑꯃꯗꯤ ꯂꯩꯁꯥꯡꯊꯦꯝ ꯕꯁꯟꯇ꯫

0: ꯐꯨꯗ꯭ꯔꯥꯔꯣꯝ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ꯕ ꯑꯣꯏꯅ ꯑꯉꯥꯡ 1,000 ꯍꯦꯟꯕ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ꯗ ꯑꯉꯥꯡ 1,040 ꯍꯦꯟꯅ, ꯊꯧꯕꯥꯜ ꯑꯃꯁꯨꯡ ꯁꯦꯅꯥꯄꯇꯤ ꯖꯤꯂꯥꯗꯅ ꯑꯉꯥꯡ 1,034 ꯍꯦꯟꯅ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ꯉꯁꯤ ꯄꯣꯂꯤꯑꯣ ꯕꯨꯠꯁꯤꯡꯗ ꯍꯤꯗꯥꯛ ꯄꯤꯊꯛꯍꯧꯗꯕ ꯑꯉꯥꯡꯁꯤꯡ ꯍꯌꯦꯡ ꯑꯃꯁꯨꯡ ꯍꯪꯆꯤꯠ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ꯗ ꯆꯪꯗꯨꯅ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ꯃꯃꯥ ꯃꯄꯥ ꯑꯃ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ꯑꯉꯥꯡꯁꯤꯡ ꯄꯨꯊꯣꯔꯛꯇꯨꯅ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ꯍꯥꯏꯅ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ꯍꯥꯟꯅ ꯔꯨꯇꯤꯟ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ꯈ꯭ꯔ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ꯉ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ꯊꯛꯄꯗ ꯑꯀꯥꯏꯕ ꯂꯩꯇꯦ ꯍꯥꯏꯔꯤ꯫ ꯔꯥꯖ꯭ꯌ ꯑ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ꯍꯟꯖꯤꯜꯍꯟ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ꯂꯦꯞꯇꯅ ꯆꯠꯊꯔꯤ꯫ ꯍꯧꯈꯤ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RPF PLA ꯒꯤ ꯃꯤꯑꯣꯏ ꯑꯃ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ꯐꯌꯦꯡꯗ ꯂꯩꯕ ꯃꯁꯥꯒꯤ ꯃꯌꯨꯝꯗꯒꯤ ꯐꯥꯔꯦ꯫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ꯉꯔꯥꯡ ꯊꯣꯛꯈꯤꯕ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ꯇ ꯄꯣꯠꯆꯩ ꯄꯨꯕ ꯒꯥꯔꯤ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ꯆꯠꯍꯟ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ꯔꯥ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ꯅ ꯒ꯭ꯔꯤꯟ ꯕꯥꯏꯑꯣꯇꯦꯛ ꯏꯀꯣ ꯁꯣꯂꯨꯁꯟ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ꯍꯧꯖꯤꯛ ꯑꯌꯨꯛ 9:00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ꯂꯝꯂꯥꯏ ꯕꯖꯥꯔꯗ ꯂꯕꯨꯛꯇ ꯕꯥꯏꯑꯣ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ꯃꯤꯁꯤꯡꯒꯤ ꯐꯤꯜꯗ ꯂꯦꯚꯦꯜ ꯗꯦꯃꯣꯟꯁꯇ꯭ꯔꯦꯁꯟ ꯑꯃ ꯄꯥꯡꯊꯣꯛ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5 ꯁꯨꯕ ꯏꯄꯤꯁꯣꯗ ꯉꯁꯤ ꯑꯌꯨꯛ 9:3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AIR ꯅ꯭ꯌꯨꯁ, DD ꯅ꯭ꯌꯨꯁ, PMO ꯑꯃꯁꯨꯡ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ꯁꯤꯡꯗꯁꯨ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ꯊꯧꯔꯝ ꯑꯁꯤ LRS ꯆꯨꯔꯆꯥꯟꯗꯄꯨꯔꯗꯁꯨ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ꯁꯤꯒꯤ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ꯋꯥ ꯉꯥꯡꯕ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ꯃꯅꯤꯄꯨꯔꯤ ꯋꯥꯍꯟꯊꯣꯛ ꯑꯁꯤ ꯉꯁꯤ ꯅꯨꯃꯤꯗꯥꯡ 9:00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ꯟꯗꯣꯛꯀꯅꯤ꯫ ꯗꯥꯏꯂꯦꯛ ꯂꯣꯟꯁꯤꯡꯗꯅ ꯍꯌꯦꯡ ꯁꯟꯗꯣꯛꯀꯅꯤ꯫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ꯑꯩꯗꯤ ꯐꯪꯉꯦ
2: ꯑꯩꯁꯨ ꯐꯪꯉꯦ
3: ꯑꯣ ꯑꯩꯁꯨ ꯐꯪꯉꯦ
4: ꯀꯩꯅꯣ ꯑꯩꯗꯤ ꯐꯪꯗ꯭ꯔꯤ
1: ꯐꯪꯗ꯭ꯔꯤꯕ
2: ꯐꯪꯗ꯭ꯔꯤ
4: ꯀꯔꯤꯅ ꯐꯪꯗ꯭ꯔꯤꯕꯣ ꯅꯣꯏꯅ ꯐꯪꯉꯦ ꯍꯥꯏꯗꯣ
1: ꯑꯩꯈꯣꯏꯅ ꯐꯪꯉꯦ ꯍꯥꯏꯗꯤꯅꯦ SIR 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ꯅꯤ
4: ꯑꯣ ꯑꯗꯨ ꯑꯣꯏꯔꯦ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ꯗꯤ ꯑꯩꯁꯨ ꯐꯪꯉꯦꯅ
5: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ꯒꯤ ꯏ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ꯐꯪꯗ꯭ꯔꯕꯗꯤ ꯉꯁꯤꯃꯛ ꯑꯗꯣꯝꯒꯤ BLO ꯒ ꯇꯥꯟꯅꯕꯤꯌꯨ ꯅꯠꯇ꯭ꯔꯒ 1950ꯗ ꯀꯣꯜ ꯇꯧꯕꯤꯌꯨ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ꯗꯦꯛꯁꯇꯁꯨ ꯇꯥꯟꯅꯕꯤꯕ ꯌꯥꯒꯅꯤ ECI ꯅꯦꯠ ꯍꯥꯏꯕ ꯃꯣꯕꯥꯏꯜ ꯑꯦꯞ ꯁꯤꯖꯤꯟꯅꯔꯒ ꯐꯣꯔꯝ ꯗꯥꯎꯟꯂꯣꯗ ꯇꯧꯕꯤꯌꯨ ꯅꯠꯇ꯭ꯔꯒ BLO ꯒ ꯋꯥꯔꯤ ꯁꯥꯟꯅꯅꯕ ꯀꯣꯜ ꯕꯨꯛ ꯇꯧꯕꯁꯨ ꯌꯥꯒꯅꯤ
6: BLO ꯗ ꯐꯣꯔꯝ ꯄꯤꯁꯤꯟꯗ꯭ꯔꯕꯗꯤ ꯗ꯭ꯔꯥꯐ ꯚꯣꯇꯔ ꯂꯤꯁꯇ ꯃꯤꯡ ꯌꯥꯎꯔꯛꯂꯣꯏ ꯖꯨꯟꯒꯤ 9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ꯝ ꯄꯤꯁꯤꯟꯕꯤꯌꯨ
5: I am in ꯄꯥꯎꯖꯦꯟꯖꯔꯤꯕ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
7: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 ꯏꯝꯐꯥꯜꯅ ꯕ꯭ꯔꯦꯁ ꯑꯃꯁꯨꯡ ꯂꯪ ꯀꯦꯟꯁꯔꯅ 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ꯊ꯭ꯔꯤ ꯃꯣꯂꯤꯀ꯭ꯌꯨꯂꯔ ꯇꯦꯁꯀꯤ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ꯍꯥꯏꯔꯤꯕ ꯇꯦꯁꯁꯤꯡ ꯑꯗꯨꯗ꿤 ꯕ꯭ꯔꯦꯁ ꯀꯦꯟꯁꯔꯒꯤꯅ ER, PR, HER2 ꯑꯃꯁꯨꯡ KI-67 ꯂꯪ ꯀꯦꯟꯁꯔꯒꯤꯅ EGFR ꯃ꯭ꯌꯨꯇꯦꯁꯟ ꯇꯦꯁ ꯑꯃꯁꯨꯡ ALK ROS1 PDL1 IIC ꯇꯦꯁ ꯇꯦ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ꯅ ꯀꯦꯟꯁꯔ ꯂꯥꯌꯦꯡꯕ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ꯒꯦꯇꯦꯗ ꯊꯦꯔꯥ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ꯑꯣꯏꯒ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ꯏꯃꯟꯁ ꯄ꯭ꯔꯣꯖꯦꯛ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ꯊꯣꯂꯣꯖꯤ ꯔꯤꯝ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ꯁꯦꯁꯦꯜ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ꯇ꯭ꯔꯤꯛ ꯍꯥꯔꯃꯅꯤꯛꯀ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ꯅ ꯍꯤꯔꯝ ꯀꯌꯥ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ꯂꯝꯗꯝ ꯂꯝꯗꯝꯒꯤ ꯑꯃ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ꯁꯤ ꯁꯦꯁꯦꯜꯁꯀꯤ ꯅꯦꯁꯅꯦꯜ ꯑꯦꯁꯦꯝꯕ꯭ꯂꯤꯗꯁꯨ ꯋꯥ ꯉꯥꯡꯒꯅꯤ ꯃꯍꯥꯛꯅ ꯂꯩꯕꯥꯛ ꯑꯗꯨꯗ ꯂꯩꯕ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ꯇꯨꯡ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ꯔꯣꯁ ꯀꯦꯅꯦꯜꯗ ꯄꯥꯡꯊꯣꯛꯄ ꯂꯩꯕꯥꯛ ꯑꯗꯨꯒꯤ ꯅꯦꯁꯅꯦꯜ ꯗꯦ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ꯄꯥꯎꯅ ꯍꯥꯏ ꯊꯧꯔꯝꯗꯨꯗ ꯚꯥꯔꯠꯀꯤ ꯗꯤꯐꯦꯟꯁ ꯐꯣꯔꯁꯀꯤ ꯀꯟꯇꯤꯟꯖꯦꯟꯠ ꯑꯃ ꯚꯥꯔꯠ ꯅꯦꯚꯤꯒꯤ ꯖꯍꯥꯖ ꯑꯅꯤꯒ ꯂꯣꯏꯅꯅ ꯁꯔꯨꯛ ꯌꯥꯒꯅꯤ ꯁ꯭ꯔꯤ ꯃꯣꯗꯤ ꯍꯧꯖꯤꯛ ꯁꯦꯁꯦꯜꯁꯀꯤ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ꯂꯩꯕꯥꯛ ꯑꯗꯨꯗ ꯂꯩꯔꯤ ꯀꯦꯟꯗ꯭ꯔꯒꯤ ꯁꯥꯏꯟꯁ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ꯂꯣꯖꯤ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ꯖꯤꯇꯦꯟꯗ꯭ꯔ ꯁꯤꯡꯅ ꯍꯥꯏꯔꯤ ꯖꯤꯅꯣꯝ ꯏꯟꯗꯤꯌꯥ ꯃꯤꯁꯟꯅ ꯃꯤꯑꯣꯏ 10,000 ꯍꯦꯟꯕꯒꯤ ꯖꯤꯅꯣꯝ ꯁꯤꯀ꯭ꯋꯦꯟꯁꯤꯡ ꯂꯣꯏꯁꯤꯜꯂꯦ ꯑꯃꯁꯨꯡ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ꯖꯤꯅꯣꯝ ꯗꯇꯥꯕꯦꯁꯁꯤꯡ ꯁꯦꯝꯒꯠꯅꯕ ꯍꯣꯠꯅꯔꯤ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ꯀ ꯃꯥꯡꯑꯣꯏꯅ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ꯃꯗ ꯁ꯭ꯔꯤ ꯖꯤꯇꯦꯟꯗ꯭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ꯝꯊꯤꯜ ꯑꯣꯏꯔꯕ ꯖꯦꯅꯦꯇꯤꯛꯁꯀꯤ ꯃꯆꯥꯛꯁꯤꯡ ꯕꯩꯒ꯭ꯌꯥꯅꯤꯛ ꯑꯣꯏꯕ ꯏꯀꯣ 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ꯁꯤꯡ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ꯑꯅꯥꯕꯁꯤ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ꯜ ꯆꯪꯗꯕ ꯃꯑꯣꯡꯗ ꯅꯦꯛꯁ ꯖꯦꯅꯦꯔꯦꯁꯟꯗ ꯄꯨꯁꯤꯜꯂꯛ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ꯚꯥꯔꯠꯅ ꯕꯥꯏꯑꯣ ꯏ ꯊ꯭ꯔꯤ ꯄꯣꯂꯤꯁꯤ ꯑꯃꯁꯨꯡ ꯕꯥꯏꯑꯣ ꯔꯥꯏꯠ ꯃꯤꯁꯟꯒꯨꯝꯕ ꯊꯧꯔꯥꯡꯒꯤ ꯃꯈꯥꯗ ꯃꯍꯧꯁꯥꯗꯒꯤ ꯆꯠꯅꯔꯛꯄ ꯊꯤꯖꯤꯟ ꯈꯣꯠꯆꯤ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ꯃꯁꯨꯡ ꯏꯅꯣꯚꯦꯁꯟꯒꯤ ꯈꯨꯠꯊꯥꯡ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ꯁꯥꯕꯗꯒꯤ ꯑꯅꯧꯕ ꯃꯈꯜꯒꯤ ꯍꯤꯗꯥꯛ ꯄꯨꯊꯣꯛꯄꯔꯣꯝꯗ ꯃꯥꯏ ꯑꯣꯟꯁꯤꯜꯂꯛꯂꯤ꯫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ꯌꯨꯝꯕꯥꯜ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ꯑꯅꯨꯄ꯭ꯔꯤꯌꯥ ꯄꯇꯦꯜꯅ ꯍꯥꯏꯔꯤ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ꯚꯥꯔꯠ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ꯕ ꯉꯝꯂꯦ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ꯁꯦꯜ ꯏꯆꯪ ꯆꯪꯗꯅ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ꯂꯥꯏꯌꯦꯡ ꯐꯪꯍꯟꯕꯗ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ꯗꯣꯛ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ꯂꯅꯥꯏ ꯃꯦꯗꯤꯌꯥ ꯆꯦꯅꯦꯜ ꯑꯃꯒ ꯎꯟꯅꯕ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ꯌꯣꯖꯅꯥꯅ ꯃꯤꯑꯣꯏ ꯀꯣꯇꯤ 90 ꯀꯣꯟꯁꯤꯟꯗꯨꯅ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ꯍꯦꯜꯊ ꯏꯟꯁꯨꯔꯦꯟꯁ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ꯑꯣꯏꯔꯤ꯫ ꯃꯁꯤꯅ ꯃꯤꯌꯥꯝꯗ ꯁꯦꯜꯒꯤ ꯇꯦꯡꯕꯥꯡ ꯄꯤꯗꯨꯅ ꯑꯅꯥ ꯂꯥꯏꯌꯦꯡ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ꯜꯂꯤ꯫ ꯚꯦꯅꯤꯖꯨꯋꯦꯂꯥꯗ ꯖꯨꯋꯥꯔ ꯍꯥꯕꯗ ꯁꯤꯈꯤꯕ ꯃꯤꯒꯤ ꯃꯁꯤꯡ 1,390 ꯌꯧꯈ꯭ꯔꯦ꯫ ꯈꯥ ꯑꯃꯦꯔꯤꯀꯥꯒꯤ ꯂꯩꯕꯥꯛ ꯑꯗꯨꯗ ꯍꯧꯈꯤꯕ ꯌꯨꯝꯖꯀꯩꯁ ꯅꯨꯃꯤꯠꯇ ꯔꯤꯛꯇꯔ ꯁ꯭ꯀꯦꯜꯗ 7.2 ꯑꯃꯁꯨꯡ 7.5 ꯌꯧꯅ ꯌꯨꯍꯥꯔ ꯍꯥꯗꯨꯅ ꯆꯥꯎꯅ ꯑꯃꯥꯡꯑꯇꯥ ꯊꯣꯛꯍꯟꯈꯤꯕꯅꯤ꯫ ꯃꯤ ꯀꯟꯕ ꯀꯥꯡꯕꯨꯅ ꯍꯧꯖꯤꯛꯁꯨ ꯊꯤ 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ꯑꯣꯀ꯭ꯔꯝ ꯎꯃꯥꯗꯤꯅꯤ ꯂꯩꯔꯦ꯫ ꯎꯃꯥꯗꯤꯅꯤ,
2: ꯊꯥꯒꯠꯆꯔꯤ ꯋꯥꯁꯤꯡꯇꯟ꯫ ꯉꯁꯤ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ꯃ꯭ꯌꯥꯟꯃꯥꯔꯗ ꯑꯣꯄꯤꯌꯝ ꯊꯥ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ꯗꯒꯤ ꯅꯣꯔꯠ ꯏꯁ ꯏꯁꯇꯦꯠꯁꯤꯡꯗ ꯃꯁꯤꯅ ꯄꯤꯔꯛꯄ ꯗ꯭ꯔꯒꯀꯤ ꯆꯩꯊꯦꯡ,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ꯅ ꯁꯥꯕ ꯋꯤꯃꯦꯟ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ꯁꯔꯨꯛ ꯌꯥꯈꯤꯕ ꯏꯟꯗꯤꯌꯥꯒꯤ ꯇꯤꯝꯒꯤ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ꯐꯨꯠꯕꯣꯂꯔꯁꯤꯡ ꯎꯅꯈꯤꯕꯒꯤ ꯄꯥꯎꯁꯤꯡ ꯌꯥꯎꯔꯤ꯫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ꯔꯅ ꯗ꯭ꯔꯒ ꯑꯃꯗꯤ ꯃꯅꯤꯄꯨꯔꯒꯤ ꯁꯦꯀ꯭ꯌꯨꯔꯤꯇꯤꯗ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ꯕꯦꯅꯔ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ꯃ꯭ꯌꯥꯟꯃꯥꯔꯒꯤ ꯗ꯭ꯔꯒꯀꯤ ꯆꯩꯊꯦꯡ ꯃꯅꯤꯄꯨꯔꯅ ꯅꯪꯗꯨꯅ ꯂꯥ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ꯅ 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ꯄꯤꯔꯤ꯫ ꯃꯅꯤꯄꯨꯔ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ꯄ꯭ꯂꯦꯌꯔꯁꯤꯡꯅ ꯁꯤ.ꯑꯦꯝꯒ ꯎꯅꯈ꯭ꯔꯦ꯫ ꯁ꯭ꯄꯣꯔꯠꯁ ꯄꯔꯁꯟꯁꯤꯡꯕꯨ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ꯋꯥꯐꯝ ꯊꯝ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ꯔꯥꯡ ꯂꯣꯏꯁꯤꯟꯅꯕ ꯌꯨ.ꯑꯦꯟ.ꯁꯤꯅ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ꯒꯤ ꯅꯦꯁꯅꯦꯜ ꯇꯤꯝ ꯅꯧꯅ ꯁꯦꯝꯕꯗ ꯑꯦꯟ ꯕꯤꯔꯦꯟꯒꯤ ꯃꯃꯤꯡ ꯄꯟꯅꯔꯤ ꯍꯥꯏꯕ ꯄꯥꯎ ꯄꯣꯛꯅꯐꯝꯒ꿤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ꯃ꯭ꯌꯥꯟꯃꯥꯔꯗ ꯑꯣꯄꯤꯌꯝ ꯊꯥꯕꯒꯤ ꯆꯥꯡ ꯋꯥꯡꯈꯠꯂꯛꯄꯗꯒꯤ ꯅꯣꯔꯠ ꯏꯁ ꯏꯁꯇꯦꯠꯁꯤꯡꯗ ꯗ꯭ꯔꯒ ꯏꯁꯃꯒ꯭ꯂꯤꯡꯒꯤ ꯇ꯭ꯔꯦꯗ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ꯅꯤ ꯍꯥꯏꯕ ꯄꯥꯎ ꯑꯁꯤꯅ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ꯔꯤꯗꯣꯔ ꯄ꯭ꯔꯣꯖꯦꯛꯅ ꯏꯝꯐꯥꯜ ꯁ꯭ꯀꯥꯏꯂꯥꯏꯟ ꯅꯧꯅ ꯁꯦꯝꯒꯠ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ꯑꯋꯥꯡ ꯁꯦꯛꯃꯥꯏꯗ ꯅꯒꯥ ꯑꯃꯁꯨꯡ ꯃꯩꯇꯩ ꯈꯨꯜ 14 ꯃꯩꯔꯥ ꯄꯥꯏꯕꯤꯁꯤꯡꯅ ꯏꯁꯨ ꯈꯨꯗꯤꯡꯃꯛ ꯄꯨꯟꯅ ꯊꯦꯡꯅꯃꯤꯟꯅꯅꯕ ꯋꯥꯔꯦꯞꯅ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ꯏꯟꯗꯤꯌꯥꯗ ꯑꯣꯒꯁꯀꯤ ꯑꯍꯥꯟꯕ ꯊꯈꯥꯏ ꯐꯥꯎꯕꯒꯤ ꯊꯥꯎ ꯂꯩꯔꯕꯁꯨ ꯃꯃꯜ ꯍꯟꯊꯔꯛꯇ꯭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ꯗꯤꯖꯤꯇꯦꯜ ꯃꯥꯔꯀꯦꯇꯤꯡꯒꯤ ꯆꯩꯐꯨꯅ ꯃꯅꯤꯄꯨꯔꯗꯁꯨ ꯑꯍꯣꯡꯕ ꯀꯌꯥ ꯄꯨꯔ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ꯗ ꯏꯟꯗꯤꯌꯥ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ꯇꯤꯝꯗ ꯌꯥꯎꯕ ꯃꯅꯤꯄꯨꯔꯒꯤ ꯐꯨꯠꯕꯣꯂꯔ ꯃꯥꯄꯟꯅ ꯁꯤ.ꯑꯦꯝ ꯎꯅꯗꯨ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 ꯁꯧꯒꯠꯄꯤꯅꯕ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ꯡꯀꯔ ꯀꯂꯝꯗ ꯐꯣꯡꯂꯤ꯫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ꯈꯣꯔꯤꯔꯣꯜꯒꯤ ꯑꯈꯟꯅꯕ ꯂꯃꯥꯏ ꯃꯉꯥꯗ ꯚꯤꯖ꯭ꯋꯦꯜ ꯑꯥꯔꯇꯤꯁ ꯑꯣꯖꯥ ꯏꯕꯣꯆꯧꯕ ꯌꯦꯟꯗ꯭ꯔꯦꯝꯕꯝꯗ ꯂꯦꯝꯖ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7th ꯒꯚꯔꯅꯔ ꯑꯥꯔꯠ ꯑꯦꯋꯥꯔꯗ 2026 ꯍꯥꯏꯕ ꯇꯤ. ꯑꯃꯔꯖꯤꯠꯅ ꯏꯕ ꯑꯥꯔꯇꯤꯀꯜ ꯑꯃ ꯐꯣꯡꯂꯤ꯫ ꯋꯥꯁꯤꯡꯇꯟ,
0: ꯊꯥꯒꯠꯆꯔꯤ ꯎꯃꯥꯗꯤ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ꯉꯁꯤ ꯆꯍꯤ 5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ꯂꯤꯑꯣ ꯍꯤꯗꯥꯛ ꯄꯤꯊꯛꯀ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5 ꯁꯨꯕ ꯏꯄꯤꯁꯣꯗ ꯉꯁꯤ ꯑꯌꯨꯛ ꯄꯨꯡ 13: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ꯉꯁꯤ ꯁꯦꯁꯦꯜꯁꯀꯤ ꯔꯥꯁꯇ꯭ꯔꯄꯇꯤ ꯄꯦꯇ꯭ꯔꯤꯛ ꯍꯥꯔꯃꯦꯅꯤꯛꯀ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ꯅ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ꯑꯇꯩ ꯋꯥꯐꯝ ꯀꯌꯥ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3: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ꯁꯦꯅꯥꯁꯝ ꯄ꯭ꯔꯦꯝꯖꯤꯠ ꯁꯤꯡꯅ ꯁꯛꯄ ꯅꯣꯠ ꯃꯣꯟ ꯁꯤꯛꯁꯥ꯫

0: ꯃꯄꯥꯎ ꯄꯨꯔ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ꯒꯤ ꯃꯌꯦꯛꯇ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ꯗꯨꯅꯦꯕ ꯍꯣꯏ ꯍꯣꯏ ꯍꯧꯖꯤꯛꯁꯤꯕꯨ ꯔꯥꯝ ꯃꯄꯥꯟꯗ ꯅꯣꯡ ꯇꯥꯕ꯭ꯔ ꯃꯥꯏꯀꯩ ꯑꯗꯣꯝꯒꯤ ꯑꯣꯏꯅ
1: ꯅꯣꯡꯁꯦ ꯑꯌꯨꯛ ꯈꯔ ꯉꯜꯂꯤꯉꯩꯗ ꯈꯤꯇꯪ ꯈꯤꯇꯪ ꯆꯨꯔꯝꯃꯦ ꯈꯔ ꯋꯥ ꯋꯥ ꯑꯗꯨꯒ ꯑꯗꯨꯝ ꯍꯥꯡꯈꯤꯕꯗ ꯍꯧꯖꯤꯛ ꯑꯣꯏ ꯁꯣꯔꯣꯡ ꯄꯨꯈꯪ ꯀꯪꯉꯒ ꯂꯩ ꯂꯕꯨꯛ ꯊꯕꯛꯀꯤ ꯏꯁꯤꯡ ꯇꯨꯡꯅꯕꯒꯤ ꯅꯣꯡ ꯆꯨꯕꯤꯗ꯭ꯔꯤ ꯑꯗꯨꯅ ꯂꯧꯍꯣꯟ ꯀꯩ ꯀꯩ ꯊꯣꯏꯅ ꯍꯦꯟꯅ ꯊꯥꯅꯗ꯭ꯔꯤ ꯈꯤꯇꯪ ꯈꯤꯇꯪꯕꯨꯗꯤ ꯊꯥꯅꯕꯕꯨꯗꯤ ꯌꯥꯎꯅ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ꯗ ꯍꯤꯡꯒꯣꯟꯗ ꯆꯥꯔ ꯀꯣꯕꯤ ꯍꯪꯒꯥꯝ ꯍꯨꯟꯕ ꯑꯗꯨꯃꯥꯏꯅ ꯍꯨꯜꯂꯒ ꯍꯌꯦꯡ ꯏꯁꯤꯡ ꯂꯥꯛꯑ ꯂꯤꯡꯊꯣꯛꯅꯅꯕꯅꯦꯅ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ꯏꯀꯩ ꯑꯗꯣꯝꯒꯤ ꯃꯄꯥꯎ ꯃꯇꯦꯛ ꯑꯃ ꯊꯝꯕꯤꯔꯝꯕ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ꯁ꯭ꯇ꯭ꯔꯤꯃꯤꯡꯗ ꯂꯩꯕꯤ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ꯁꯣꯏꯕꯝ ꯄ꯭ꯔꯤꯌꯥ ꯁꯃꯔꯦꯟꯗ꯭ꯔ ꯍꯩꯀ꯭ꯔꯨꯖꯝ ꯏꯅꯥꯎꯆꯥꯒꯉꯨꯖꯝ ꯉꯥꯡꯕꯝ ꯔꯅꯕꯤ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ꯕꯝꯆꯥ ꯅꯟꯗꯤꯅꯤ ꯕꯤꯃꯣꯇꯥ ꯏꯕꯤꯌꯥꯏꯃ ꯖꯌꯥ ꯃꯌꯥꯝ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ꯇꯝꯅ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ꯗꯦ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ꯌꯥꯝꯅ ꯇꯦꯂꯤꯐꯣꯟꯒꯤ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ꯇ꯭ꯌꯨꯕ ꯂꯥꯏꯕ ꯆꯦꯠꯇ ꯂꯩꯕꯤꯔꯤꯕ ꯅꯨꯡꯁꯤꯖꯔꯕ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 ꯕꯣꯒꯦ ꯂꯥꯏꯁ꯭ꯔꯝ ꯕꯝꯆꯥ ꯖꯌꯥ ꯏꯕꯦꯍꯥꯏꯃ ꯕꯤꯃꯣꯇꯥ ꯅꯟꯗꯤꯅꯤ ꯂꯧꯔꯦꯝꯕꯝ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ꯔꯅꯕꯤꯔ ꯏꯅꯥꯎꯆꯥ ꯁꯃꯔꯦꯟꯗ꯭ꯔ ꯄ꯭ꯔꯤꯌꯥ ꯃꯌꯥꯝꯕꯨ ꯃꯇꯨꯡꯗꯁꯨ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ꯊꯧꯔꯝ ꯀꯌꯥꯗ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ꯃꯄꯨꯡ ꯐꯥꯅ ꯁꯔꯨꯛ ꯌꯥꯕꯤꯌꯨ ꯍꯥꯏꯖꯔꯤ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ꯊꯧꯔꯝ ꯑꯁꯤ ꯅꯨꯡꯉꯥꯏ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ꯂꯤꯕ ꯁꯣꯚꯤꯇꯥ ꯀꯣꯟꯁꯝꯕꯨꯁꯨ ꯊꯥꯒꯠꯆꯔꯤ ꯉꯁꯤꯒꯤ ꯗ꯭ꯌꯨꯇꯤ ꯇꯧꯕꯤ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ꯁꯤꯡꯗꯤ ꯏꯔꯣꯝ ꯖꯦꯝꯁꯟ ꯃꯩꯇꯩ ꯑꯃꯗꯤ ꯗꯦꯕꯖꯦꯟ ꯄꯣꯁꯪꯕꯝ ꯉꯁꯤꯒꯤ ꯗꯤ ꯑꯥꯔ ꯑꯦꯝꯗ ꯂꯩꯕꯤꯔꯤꯕ ꯂꯥꯡꯄꯣꯛ ꯂꯥꯛꯄꯝ ꯇꯣꯀꯤꯌꯣ

ꯍꯥꯏꯅꯕ ꯂꯩ ꯑꯁꯥꯎꯕ ꯃꯤꯀꯨꯞ ꯑꯃ ꯐꯥꯊꯕꯅ ꯅꯤꯡꯉꯝꯗꯕ ꯂꯤꯁꯤꯡ ꯂꯤꯁꯤꯡꯗꯒꯤ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ꯃꯤ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ꯕꯤꯔꯤꯕꯁꯤꯡꯒꯤꯗꯃꯛꯇ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0: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ꯄꯣꯛꯂꯛꯅꯩꯗꯒꯤ ꯐꯥꯎꯔꯤꯕ ꯏꯍꯨꯜ ꯄꯨꯝꯕ ꯁꯩꯊꯥꯗꯨꯅ ꯐꯣꯡꯗꯣ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ꯁꯟꯗꯣꯛꯅ ꯇꯥꯛꯄ ꯉꯝ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ꯊꯧ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ꯈꯣꯏꯅ ꯏꯁꯩ ꯁ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ꯁꯩ ꯁꯛꯄ ꯃꯤꯑꯣꯏ ꯑꯗꯨꯅ ꯃꯥꯒꯤ ꯃꯥꯒꯤ ꯇꯣꯟ ꯃꯥꯒꯤ ꯃꯥꯒꯤ ꯈꯣꯟꯖꯦꯜ ꯑꯗꯨ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ꯏꯁꯩ ꯁꯛꯄ ꯉꯝꯕ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ꯊꯧꯅꯤ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ꯉꯁꯤꯁꯨ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ꯒꯧꯔꯤ ꯍꯥꯎꯕꯝ ꯑꯃꯗꯤ
0: ꯂꯥꯏꯁ꯭ꯔꯝ ꯊꯣꯏꯗꯦꯕꯤꯅ
1: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0: ꯑꯋꯥ ꯅꯨꯡꯉꯥꯏ ꯇꯨꯅ ꯆꯠꯃꯤꯟꯅ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ꯅꯤ ꯑꯃꯨꯛꯇꯪ ꯄꯣꯛꯄ ꯃꯤꯑꯣꯏ ꯃꯄꯣꯛ ꯑꯁꯤꯗ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 ꯀꯣꯡꯒꯥꯏꯅ ꯄꯨꯟꯁꯤꯒꯤ ꯋꯥꯍꯟꯊꯣꯛ ꯑꯃꯗꯤ ꯄꯥꯟꯗꯝꯗꯤ ꯀꯥꯎꯐꯗꯦ ꯍꯥꯏꯅ ꯈꯟꯖꯩ
1: ꯃꯔꯝ ꯑꯁꯤꯅ ꯍꯟꯗꯨꯅ ꯆꯠꯀꯦ ꯌꯥꯗꯕ ꯄꯨꯟꯁꯤꯗ ꯉꯁꯤꯒꯤ ꯃꯃꯜ ꯈꯪꯅ ꯍꯤꯡꯕꯅ ꯆꯨꯝꯂꯣꯏꯗ꯭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 ꯖꯤꯠ ꯈꯦꯇ꯭ꯔꯤꯆꯥ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ꯅꯨꯡꯁꯤ ꯍꯥꯏꯅ ꯐꯣꯡꯕ ꯉꯝꯗ꯭ꯔꯕꯁꯨ ꯅꯨꯡꯁꯤꯕꯗꯒꯤ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ꯅ ꯂꯝꯂꯥꯟꯕꯤ ꯀꯅꯥꯒ ꯆꯥꯅ ꯆꯦꯟꯅꯅ ꯂꯣꯏꯅꯈꯤꯕꯗ ꯀꯂꯛꯇ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ꯅꯤ?
1: ꯅꯨꯡꯁꯤꯕ ꯃꯍꯥꯛꯄꯨ ꯎꯔꯨꯕꯗ ꯃꯔꯣꯜ ꯊꯣꯛꯂꯝꯗꯕ ꯊꯃꯣꯏ ꯃꯍꯥꯛꯁꯨ ꯅꯨꯡꯁꯤꯕ ꯁꯨꯔ ꯀꯌꯥ ꯏꯟꯁꯤꯜꯂꯨꯕ ꯇꯧꯗꯅ ꯆꯤꯟꯕꯥꯜꯗꯒꯤ ꯊꯣꯛꯂꯛꯏ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ꯃꯥꯙꯨ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ꯉꯥꯡ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ꯒꯤ ꯊꯧꯔꯝ ꯍꯧꯔꯁꯤ.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ꯍꯥꯟꯅꯒꯨꯝꯅ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ꯑꯗꯨꯃꯛ ꯊꯝꯂꯤ, ꯑꯗꯨꯒ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ꯋꯥꯔꯤ ꯂꯤꯕꯤꯒꯗꯕꯁꯤ ꯅꯈꯣꯏꯒꯤꯅꯦꯅꯦ ꯃꯃꯇꯥ ꯔꯥꯖꯀꯨꯃꯥꯔꯤ. ꯋꯥꯔꯤꯁꯤ ꯑꯩꯈꯣꯏ ꯊꯧꯔꯝ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ꯍꯥꯟꯅꯗꯧꯅ ꯑꯗꯨ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ꯉꯁꯤꯒꯤ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ꯑꯩꯈꯣꯏ ꯐꯤꯖꯝ ꯂꯝꯉꯥꯟꯕꯤꯗꯒꯤ ꯈꯨꯅꯨꯡ ꯏꯁꯩ ꯇꯥꯁꯤ, ꯂꯝꯉꯥꯟꯕꯤ ꯍꯧꯔꯁꯤ.

ꯀꯌꯥ ꯑꯃ ꯅꯈꯣꯏꯅ ꯅꯦꯅ ꯂꯤꯕꯤꯗꯅ ꯇꯥꯈ꯭ꯔꯕꯅꯤꯀꯣ ꯑꯗꯨꯅ ꯎꯄꯥꯏ ꯂꯩꯇ꯭ꯔꯦ ꯃꯊꯪꯒꯤ ꯃꯥꯏ ꯊꯧꯔꯝ ꯂꯥꯛꯄꯗ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ꯀꯣ ꯑꯗꯨꯗꯤ ꯑꯩ ꯊꯝꯃꯒꯦ ꯑꯗꯨꯒ ꯑꯩꯒꯤ ꯃꯔꯨꯞ ꯑꯃ ꯂꯩꯌꯦ ꯃꯥꯁꯨ ꯂꯥꯛꯀꯅꯤ ꯍꯥꯏꯕꯅꯦ ꯑꯗꯨ ꯃꯥꯁꯨ ꯂꯥꯛꯄ ꯉꯝꯗ꯭ꯔꯦ ꯑꯗꯨꯅ ꯑꯩꯅ ꯃꯥꯒꯤ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ꯒꯗ꯭ꯔꯥ ꯉꯝꯃꯣꯏꯗ꯭ꯔꯥ ꯍꯥꯏꯕꯗꯨ ꯅꯪ ꯑꯃꯨꯛꯇ ꯌꯦꯡꯕꯤꯌꯨꯀꯣ

ꯇꯥꯕꯤꯔꯤ ꯅꯨꯄꯤꯒꯤ ꯊꯧꯔꯝꯗ ꯃꯦꯟꯁꯇ꯭ꯔꯦꯜ ꯍꯥꯏꯖꯤꯟ ꯍꯥꯏꯕ ꯍꯤꯔꯝꯗ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ꯑꯦꯗꯣꯂꯦꯁꯟ ꯍꯦꯜꯊ ꯀꯥꯎꯟꯁꯤꯂꯔ ꯑꯦꯟꯗ꯭ꯔꯤꯕꯥ ꯊꯧꯅꯥꯎꯖꯝꯒ ꯎꯟ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ꯎꯟꯅꯕꯤꯈꯤꯕ ꯑꯌꯦꯛꯄꯝ ꯄ꯭ꯔꯤꯌꯣꯕꯂꯥ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ꯝ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ꯗꯃꯛ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ꯃꯤꯅꯔꯚꯥ ꯊꯧꯅꯥꯎꯖ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ꯉꯁꯤ ꯑꯩꯍꯥꯛꯀꯤ ꯋꯥꯈꯜꯁꯦ ꯃꯍꯧꯁꯥꯒ ꯃꯥꯟꯅꯗꯔꯦ꯫ ꯈꯨꯗꯣꯜ ꯌꯥꯍꯨꯝ 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ꯑꯟꯖꯂꯤ, ꯐꯤꯂꯝꯁꯤꯗꯒꯤ ꯁꯔꯤꯇꯥ ꯒꯖꯃꯤ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0: ꯃꯥꯒꯤ ꯍꯥꯔꯁꯤ ꯐꯔꯇꯤꯂꯥꯏꯖꯔ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ꯑꯣꯏꯗꯅꯀꯣ ꯑꯗꯨꯅ ꯉꯥꯒꯤ ꯃꯊꯤꯁꯤꯅ ꯃꯥꯒꯤ ꯐꯧ ꯃꯈꯣꯡꯁꯤꯗ ꯃꯣꯏꯅ ꯄꯥꯏꯁꯤꯜꯂꯒ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ꯑꯗꯨꯒ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ꯅ ꯆꯥꯏꯕꯤꯕ ꯃꯇꯝꯁꯤꯗ ꯃ
1: ꯃꯑꯣꯡ ꯃꯇꯧꯗ ꯄꯥꯏꯈꯠꯄ ꯌꯥꯏ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ꯍꯣꯏ, ꯈꯔ ꯆꯥꯎꯈꯠꯄ 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ꯀꯣꯟꯇꯦꯛꯁꯇ ꯌꯣꯛꯄ ꯌꯥꯔꯤꯁꯤ ꯑꯣꯛ ꯑꯃ ꯂꯩꯔꯦ, ꯑꯗꯨꯒ ꯁꯟ ꯑꯃ ꯂꯩꯔꯦ. ꯑꯣꯛ ꯉꯥꯒ ꯂꯣꯏ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ꯀꯤ ꯃꯊꯤꯁꯤ ꯑꯩꯈꯣꯏꯒꯤ 70% ꯑꯟꯗꯥꯏꯖꯦꯁꯇꯤꯕꯜ ꯍꯥꯏ, ꯍꯥꯏꯕꯗꯤ ꯑꯣꯛꯀꯤꯗꯤ ꯃꯥꯁꯤ ꯌꯥꯝ ꯊꯨꯅ ꯆꯥꯔꯀꯥꯟꯗ ꯌꯥꯝ ꯊꯨꯅ ꯃꯥꯅ ꯂꯧꯒꯗꯧꯕ ꯈꯔ ꯂꯧꯔꯒ ꯊꯥꯗꯣꯔꯛꯄꯅꯤ, ꯑꯗꯨꯅ ꯑꯟꯗꯥꯏꯖꯦꯁꯇꯤꯕꯜ ꯃꯦꯇꯔꯁꯦ 70% ꯑꯃꯨꯛ ꯌꯥꯎꯋꯦꯅ ꯍꯥꯏ. ꯑꯗꯨꯅ ꯑꯣꯛꯀꯤ ꯃꯊꯤꯁꯦ ꯉꯥꯅ ꯗꯥꯏꯔꯦꯛ ꯆꯥꯕ ꯌꯥꯕ, ꯉꯥꯁꯤ ꯃꯈꯟ ꯃꯈꯟꯕꯨꯗꯤ ꯂꯩꯀꯣ, ꯀꯔꯝ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ꯀꯃꯟ ꯀꯥꯞ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ꯉꯥꯒꯤ ꯃꯆꯤꯟꯖꯥꯛ ꯑꯃꯨꯛ ꯄꯤꯔꯨꯗ꯭ꯔꯒꯁꯨ ꯑꯣꯛꯀꯤ ꯃꯊꯤꯁꯤꯅ ꯑꯃꯨꯛ ꯃꯆꯤꯟꯖꯥꯛ ꯑꯣꯏꯅ ꯆꯥꯔꯅꯤ.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ꯏꯁꯤꯡꯗꯨꯗ ꯐꯔꯇꯤꯂꯥꯏꯖꯔꯒꯤ ꯇꯥꯏꯞꯇ ꯐꯔꯇꯤꯂꯥꯏꯖ ꯇꯧꯔꯅꯤꯀꯣ ꯄꯨꯈꯤꯁꯦ, ꯉꯥꯏ ꯑꯣꯛ ꯃꯊꯤꯁꯤꯅ ꯑꯣꯔ ꯃꯥꯒꯤ ꯃꯌꯨꯝꯁꯤꯅꯀꯣ ꯐꯔꯇꯤꯂꯥꯏꯖ ꯇꯧꯔꯛꯄꯗꯅ ꯀꯩꯗꯧꯔꯦ, ꯑꯩꯈꯣꯏꯒꯤ ꯄ꯭ꯂꯥꯡꯇꯟꯁ ꯃꯌꯥꯝ ꯑꯃ ꯄꯣꯛꯂꯛꯑꯅꯤ ꯄꯨꯈ꯭ꯔꯤꯁꯤꯗ. ꯍꯥꯏꯔꯤꯕ ꯄ꯭ꯂꯥꯡꯇꯟꯁꯤꯡꯁꯦ ꯉꯥꯒꯤꯗꯤ ꯌꯥꯝꯅ ꯕꯦꯁ ꯐꯨꯗ ꯑꯣꯏꯔꯅꯤ, ꯅꯦꯆꯔꯦꯜ ꯐꯨꯗ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ꯑꯣꯛꯁꯤ ꯃꯁꯤꯡ ꯀꯌꯥ ꯑꯃꯨꯛ ꯂꯣꯏꯃꯤꯟꯅ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ꯑꯣꯛꯁꯤ 25-30 ꯄꯔꯤꯗꯀꯣ, ꯑꯗꯣ ꯁꯪꯉꯝꯗꯅ 5 ꯀꯨꯝꯕꯀꯣ, 5-6 ꯀꯣ. ꯍꯥꯏꯔꯤꯕ ꯑꯣꯛꯁꯤ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ꯗꯥꯏꯔꯦꯛ ꯃꯊꯤ ꯊꯥꯗꯕ ꯐꯩ ꯅꯠꯇ꯭ꯔꯒ ꯐꯠꯇꯦ ꯍꯥꯏꯕ ꯑꯩꯈꯣꯏ ꯍꯧꯖꯤꯛꯀꯤ ꯀꯟꯇ꯭ꯔꯣꯕꯔꯁꯤ ꯈꯤꯇꯪꯕꯨꯗꯤ ꯂꯩꯀꯣ,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ꯃꯊꯤ ꯗꯥꯏꯔꯦꯛ ꯊꯥꯗꯔꯣꯏ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ꯃꯥꯒꯤ ꯃꯊꯤ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ꯆꯦꯝꯕꯔ ꯑꯃ ꯁꯦꯝꯕꯤꯔꯒ ꯑꯗꯨꯗ ꯍꯥꯟꯅ ꯊꯥꯗꯕꯤꯔꯕ, ꯑꯗꯨꯒ ꯃꯥꯁꯦ ꯐꯔꯃꯦꯟ ꯇꯧꯕꯍꯜꯂꯕ ꯃꯦꯕꯤ 5 ꯗꯦꯁ ꯀꯨꯝꯕ ꯑꯣꯔ ꯍꯞꯇꯥ ꯑꯃꯒꯨꯝꯕ,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ꯗꯥꯏꯔꯦꯛ ꯑꯩꯈꯣꯏꯅ ꯄꯨꯈ꯭ꯔꯤꯗ ꯊꯥꯖꯤꯜꯂꯀꯥꯟꯗ ꯄ꯭ꯔꯣꯕ꯭ꯂꯦꯝ ꯂꯩꯇꯅ ꯉꯥꯌꯣꯛꯁꯤ ꯇꯧꯕ ꯌꯥꯏꯀꯣ. ꯑꯗꯨꯕꯨ ꯆꯦꯛꯁꯤꯟ ꯄꯤꯒꯗꯕ ꯑꯃꯗꯤ ꯑꯩꯈꯣꯏꯅ ꯑꯦꯜꯋꯦꯁ ꯁꯨꯝꯕ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ꯛꯁꯦ ꯃꯁꯤꯡꯁꯤ ꯍꯦꯟꯖꯟꯅ ꯇꯧꯔꯣꯏꯗꯕꯅꯦꯕ, ꯍꯦꯟꯖꯜꯂꯒꯗꯤ ꯍꯦꯟꯅ ꯐꯔꯇꯤꯂꯥꯏꯖꯦꯁꯟ ꯍꯦꯟꯖꯜꯂꯛꯇꯅ ꯄ꯭ꯔꯣꯕ꯭ꯂꯦꯝꯁꯨ ꯂꯥꯛꯄ ꯌꯥꯏꯀꯣ. ꯁꯤꯃ ꯂꯩꯈ꯭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ꯁ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ꯄꯔꯤ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ꯁꯦ ꯑꯩꯈꯣꯏ 7 ꯀꯨꯝꯕ, 9-10 ꯀꯨꯝꯕ ꯑꯗꯨꯅ ꯍꯦꯟꯕꯤꯔꯣꯏ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ꯃꯁꯤꯡ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ꯏꯅ ꯅꯣꯡꯕꯗ ꯃꯊꯤ ꯀꯌꯥꯝ ꯐꯥꯏ ꯀꯣ, ꯑꯗꯩ ꯒ꯭ꯔꯥꯝ ꯀꯌꯥ ꯐꯥꯏ, ꯀꯤꯂꯣ ꯀꯌꯥ ꯐꯥ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ꯄꯨꯈ꯭ꯔꯤꯗ ꯄꯔꯤ ꯑꯃ ꯆꯥꯎꯕꯁꯤꯗ ꯑꯣꯔꯒꯥꯅꯤꯛ ꯂꯣꯗ ꯀꯌꯥ ꯗꯔꯀꯥꯔ ꯂꯩ ꯍꯥꯏꯕꯁꯤ ꯃꯨꯟꯅ ꯀꯥꯜꯀꯨꯂꯦꯠ ꯇꯧꯔ ꯃꯇꯨꯡꯗ ꯇꯥꯔꯛꯄ ꯑꯟꯁꯔꯗꯨꯅꯤ ꯍꯥꯏ ꯇꯥꯔꯦ. ꯃꯔ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ꯛꯇꯅ ꯀꯌꯥꯅꯣ, ꯑꯣꯛꯇꯅ 25-30, ꯑꯗꯨꯒ ꯁꯟꯗꯅ 5-7 ꯐꯥꯎꯕ, ꯁꯤꯒꯨꯝꯕ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ꯐꯖꯅ ꯃꯦꯟꯇꯦꯟ ꯇꯧꯕꯤꯔꯒ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ꯃꯣꯏꯒꯤ ꯂꯩꯐꯝ ꯁꯥꯕꯒꯤ ꯃꯇꯥꯡꯗꯗꯤ ꯗꯥꯏꯛꯁꯤꯗ ꯑꯗꯨꯝ ꯁꯥꯒꯗꯧꯅꯤ,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ꯒ꯭ꯔꯦꯁꯟ ꯍꯥꯏꯕ ꯁꯤꯁꯇꯦꯝꯁꯦ ꯂꯥꯛꯇꯣ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ꯇꯣꯞꯄ ꯖꯒꯥ ꯑꯃꯗ ꯁꯥꯔꯨꯔꯒ ꯄꯨꯔꯛꯄꯗꯗꯤ ꯏꯟꯇꯤꯒ꯭ꯔꯦꯁꯟꯗ ꯈꯤꯇꯪ ꯇ꯭ꯔꯥꯟꯁꯄꯣꯔꯠꯀꯤ ꯋꯥꯕ ꯑꯃ ꯂꯥꯛꯄꯁꯨ ꯌꯥꯏ. ꯃꯔ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ꯄꯨꯈ꯭ꯔꯤ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ꯗꯨꯗ ꯃꯥꯒꯤ ꯃꯀꯣꯟ ꯁꯥꯕꯤꯔꯒ ꯑꯗꯨꯗ ꯂꯣꯏꯕꯤꯒꯗꯕꯅꯤ.
1: ꯇꯥꯃꯣ, ꯑꯩꯈꯣꯏꯅ ꯍꯥꯏꯔꯤꯕ ꯉꯥ ꯌꯣꯛꯄ ꯊꯥꯕ ꯑꯁꯤꯗ ꯉꯥ ꯌꯣꯛꯀꯦ ꯍꯥꯏꯔꯒ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ꯉꯥꯁꯤꯡꯁꯤꯒ ꯌꯣꯛꯃꯤꯟꯅꯕꯗ ꯑꯩꯈꯣꯏ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ꯑꯣꯏꯕꯒꯦ?
0: ꯉꯥꯁꯤ ꯏꯟꯇꯤꯒ꯭ꯔꯦꯇꯦꯠ ꯐꯥꯔꯃꯤ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ꯉꯥ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ꯜꯁꯦ ꯑꯍꯨꯝ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ꯁꯤ ꯑꯩꯈꯣꯏꯅ ꯀꯝꯄꯣꯖꯤꯠ ꯐꯤꯁꯀꯜꯆꯔꯒꯤ ꯅꯣꯂꯦꯖ ꯂꯩꯕ ꯗꯔꯀꯥꯔ ꯇꯥꯏ. ꯑꯩꯈꯣꯏꯒꯤ ꯉꯥꯁꯦ ꯂꯦꯌꯔ ꯑꯍꯨꯝ ꯊꯣꯛꯅ, ꯑꯍꯥꯟꯕ ꯂꯦꯌꯔꯗ ꯂꯩꯕ, ꯑꯗꯒꯤ ꯃꯌꯥꯏꯗ ꯂꯩꯕ, ꯑꯗꯨꯒ ꯕꯣꯇꯝ ꯑꯔꯣꯏꯕ ꯈ꯭ꯋꯥꯏ ꯃꯈꯥꯒꯤꯗ ꯂꯩꯕ, ꯑꯗꯨꯃꯥꯏꯅ ꯂꯩ. ꯁꯤꯜꯚꯔ ꯀꯥꯞꯀꯨꯝꯕ, ꯑꯗꯒꯤ ꯃꯨꯀꯥ ꯉꯥꯒꯨꯝꯕ, ꯑꯗꯒꯤ ꯒ꯭ꯔꯥꯁ ꯀꯥꯞꯀꯨꯝꯕ, ꯃꯈꯣꯏꯁꯦ ꯑꯌꯥꯝꯕꯅ ꯑꯩꯈꯣꯏꯒꯤ ꯃꯊꯛꯀꯤ ꯂꯦꯌꯔꯁꯤꯗ ꯂꯩꯒꯜꯂꯤ. ꯑꯗꯨꯒ ꯃꯌꯥꯏ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ꯔꯧꯒꯨꯝꯕ ꯉꯥꯁꯤꯅ ꯂꯩꯒꯜꯂꯤ. ꯑꯗꯨꯒ ꯈ꯭ꯋꯥꯏꯒꯤ ꯃꯈꯥꯁꯤꯗꯅ ꯀꯃꯟ ꯀꯥꯞꯀꯨꯝꯕ, ꯃꯤꯔꯒꯜꯒꯨꯝꯕ ꯉꯥꯁꯤꯡꯁꯦ ꯂꯩꯒꯜ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ꯉꯥꯒꯤ ꯃꯈꯜꯁꯤꯡꯁꯦ ꯈꯟꯕ ꯃꯇꯝꯗ ꯄ꯭ꯂꯥꯡꯇꯟ ꯆꯥꯕ, ꯐꯥꯏꯇꯣꯄ꯭ꯂꯥꯡꯇꯟ ꯆꯥꯕ, ꯖꯨ ꯄ꯭ꯂꯥꯡꯇꯟ ꯆꯥꯕ ꯉꯥꯁꯤꯡꯁꯦ ꯍꯦꯟꯅ ꯑꯩꯈꯣꯏꯅ ꯏꯝꯐꯦꯁꯤꯁ ꯄꯤꯕꯤꯒꯗꯕꯅꯤ. ꯃꯔꯝꯗꯨꯅ ꯍꯥꯏꯔꯤꯕ ꯉꯁꯥꯏꯒꯤ ꯐꯥꯔꯁ ꯂꯦꯌꯔ, ꯁꯦꯀꯦꯟ ꯂꯦꯌꯔ, ꯊꯥꯔꯗ ꯂꯦꯌꯔꯗꯨ ꯀꯣꯚꯔ ꯑꯞ ꯇꯧꯅꯕꯒꯤꯗꯃꯛꯇ ꯉꯥ ꯃꯈꯜ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ꯛꯁ ꯇꯧꯔꯒ ꯑꯩꯈꯣꯏ ꯊꯥꯗꯕꯤꯕꯁꯤꯅ ꯍꯦꯟꯅ ꯐꯩ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ꯈꯔ ꯍꯦꯟꯅ ꯑꯩꯈꯣꯏ ꯐꯥꯔꯁ ꯂꯦꯌꯔꯁꯤꯗ ꯑꯩꯈꯣꯏ 40%ꯒꯨꯝꯕ ꯊꯥꯗꯕꯤꯔꯕꯀꯣ, ꯕꯠꯇꯝꯁꯦ ꯈ꯭ꯋꯥꯏꯗꯒꯤ ꯃꯈꯥꯁꯦ ꯁꯤꯗꯁꯨ ꯑꯩꯈꯣꯏꯅ 30ꯒꯨꯝꯕ ꯊꯥꯗꯕꯤꯔꯕ, ꯑꯗꯨꯒ ꯃꯌꯥꯏꯁꯤꯅ 30ꯒꯨꯝꯕ ꯊꯥꯗꯕꯤꯔꯕ, ꯑꯗꯨꯃꯥꯏꯅ 40-30-30ꯒꯤ ꯆꯥꯡꯗ ꯃꯤꯛꯁ ꯇꯧꯕꯤꯔꯕ, ꯑ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ꯑꯗꯨꯅ ꯍꯦꯟꯅ ꯐꯩ ꯍꯥꯏꯅ ꯍꯥꯏꯖꯒꯦ. ꯑꯩꯈꯣꯏꯒꯤ ꯄꯨꯟꯅ ꯉꯥ ꯊꯥꯗꯒꯗꯧꯔꯤꯕ ꯉꯥ ꯃꯁꯤꯡꯒꯤ 10% ꯑꯃꯒꯨꯝꯕꯅ ꯑꯩꯈꯣꯏ ꯒ꯭ꯔꯥꯁ ꯀꯥꯞꯁꯦ ꯅꯥꯄꯤꯒꯨꯝꯕ ꯆꯥꯊꯣꯛꯅꯕ ꯍꯥꯏ ꯇꯥꯔꯦꯀꯣ, ꯒ꯭ꯔꯥꯁ ꯀꯥꯞꯁꯤꯁꯨ ꯍꯥꯞꯄꯤꯕ ꯌꯥꯏ. ngasi thadaba matamda nga gi makhanching do tongan tongan makhanching do thadabi rga su size di khoin sorting tor kan da khanduk pir kan da manaba size thadabi ge da bani masi da hen nai khoi da advantage le
1: tamo khoi na hairi banga yo pathap asi tawbada akakna banga gi masing asi thadaga ni haiba leibra masi gi matang da ju khajik tang thambi
0: hoi ani makhan gi nga yo pathap tor kumatamda yam na maru oi ba mayam na su khangda ba yada ba asi hek hek su miss tawba posanga mani haijage maram di nga asi aigi leri ba farm ji da yamu yam na nga thadaga da ge haiba se khoi gi leri ba mapham du gi area da depend toi sam sam na khoi na elo pari ma da nga lising nipan thado tara thado otranga thado kun thado ꯄꯪꯍꯥꯏꯗ ꯑꯗꯨꯝ ꯍꯥꯏꯀꯣ ꯃꯁꯤ ꯀꯔꯤꯒꯨꯝꯕ 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ꯀꯔꯤꯒꯨꯝꯕ ꯀꯥꯜꯀꯨꯂꯦꯁꯟ ꯑꯃꯗ ꯕꯦꯁ ꯇꯧꯔꯒꯕꯨꯗꯤ ꯍꯥꯏꯔꯤꯅꯤꯀꯣ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ꯌꯥꯝꯗ ꯑꯩꯅ ꯗꯥꯏꯔꯦꯛ ꯑꯣꯏ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ꯀꯔꯤꯒꯨꯝꯕ ꯀꯥꯜꯀꯨꯂꯦꯁꯟ ꯑꯃꯗ ꯕꯦꯁ ꯇꯧꯔꯒꯕꯨꯗꯤ ꯍꯥꯏꯔꯤꯅꯤꯀꯣ ꯑꯗꯨꯕꯨ ꯉꯁꯤꯗꯤ ꯃꯌꯥꯝ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ꯁꯦ ꯏꯁꯥꯅ ꯑꯩꯒꯤ ꯄꯨꯈ꯭ꯔꯤꯗ ꯑꯩꯒꯤ ꯐꯥꯝꯗ ꯑꯩꯒꯤ ꯂꯧꯁꯤꯗ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ꯑꯩꯒꯤ ꯐꯥꯝ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ꯑꯩꯒꯤ ꯂꯧ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ꯝ ꯆꯥꯎꯏ ꯍꯥꯏꯕꯁꯤ ꯑꯩꯅ ꯈꯪꯅꯤꯡꯉꯤꯕꯅꯤ ꯑꯗꯨꯅ ꯑꯩꯅ ꯑꯩꯒꯤ ꯐꯥꯝꯁꯤ ꯑꯩꯅ ꯊꯥꯖꯔꯤꯕ ꯄꯣꯠꯁꯤ ꯀꯌ kilo da nga mari gumba san basang kwa tawra gi hai tar gadi adugi 4 times 4000 nga fingerlings per hectare se thada bi hai riba thumb rule je lois ekoin ko ta thambira ga nga kyam thada gi do ge hai ba se e agi se nga le singa ma thada ni ani thada ni hun thada ni hai ba gi mohta ai gi area si kayano aduga aina phaba matam da inga si kyam sao matam da phadino ani sida best tawra kanda anka ji hola kanda nga si lising tara thada ni kun thada ni 40 thada gi ni hai ba se ai gi area gi matung ina lepi ga da bani
1: tamo khoi na Hariba nga yo patha asi tawba matam da yamlaba amot akai ke amadi pukhri gi sing sida hapchin ga dori bane ba masina nga sing sigi machin jakti ohelli haibabu ising sida sokhalak pa lairoi dabra aduga masida sokhalak lagadi masida gi ngak thokna ba kari kari tawba ya haibadu su thambi
0: integrated farming system sidadi amot akai haibase integration tawdringai dadi amot kai singame adu once ekoina integration hypopochi lakma matam da di amor kai oira roi makoi si fit oira do ini har oira do ini afa black gold ki tap to oira do ini adu bu karigumba ekoina tongningi haiduna adum knowledge se little knowledge is dangerous haibugum da ko koi gi amor kai si thadare adu fazen utilize to we mong do khangda bi da to targa di hen aduna problem to ondana puki ising se plankton bloom tholak pi plankton bloom haibasi ke sunate ekoina ising da pisalli ba magi wastes or magi hard fertilizer manure mayam si hen ba khoina darkar oi ba sang dagi kari goma he lagadi adu da lairam ba plankton sing se ka hen growth lak tana ka hen ma sapok tholok tana blooms na lai ko plankton blooms si isam sam na lemon nupa mana khang gai dar gadi ising gi machu che nga yok pa matam da ising gi khwai de gi yamna friendly oi ba yamna fa ba ising gi machu che light green ne yamna kitang kitang sangba na ba hai tare kari gomba sang bagi sang si yamna sanga ba yamna da green oi ba madu plankton bloom haura ba ne plankton bloom se integrated farming system na gi it's always na bani hai jage mamadu na masi gi condition se thok tana ba ikhoina integration gi magi knowledge se fajana le ba changa marumadu na khoi gi horok matam da waste se khoi gi excreta mayam se yamna thada da ba kharga thada ba ko aduga lowest khoi gi temperature gi makhasu yamna poli plankton bloom se ko aduna hoji hoji ki ngasi gi khoi gi manipur se ngasina no mona sai no mona sa de no mona khoi gi kitang sani oi no mona sani oi de haibadi no mi che fajana thoi nu sa sai no mona nong thi no manga ga nu sa sa da bu yawe marumadu na khoi gi nu sa sa ba sa da ba matam da plankton sing se hobogi growth obogi sang se nuksa saring ai am heli ko maram tu na koina nuksa sabogi matau adagi ising gi ingba sabagi maong si mayam se loi na depend to gumara mana LOS ekoina integration to gumara tamda nung kudingi aigi isingi machu se yengba observe to basange kari gumba aigi ising se amna heavy green oil agadi langtan bloom se lakadori hai bagi symptoms se lavani madu thok to nabagi damakta ekoina wastage thadab to adu matongkra when lepi ba ko nakanda afaba ising khara thajin biba aduga khoi gi plankton bloom lakadori ba pukhri de ising dokra lokthok biba adu gumba hai bagi water exchange to hai tare hai riba ongsing che khoina tobi ai aduga yamna gawiroi dogwa yamna maruoi ba po namadi khoi gi manipur gi ising chiti tang acidic oina lai necessarily ko nga da thi acidic oi bje fatte maruoi na khoina yamna phaba acidic psi dar ga di 6.5 tak horga 8.5 pogi sangsini ada 7 gen nutrient oi ga 7 gi makha tarakpa 6 euro 5 euro a matang matang chathi ba se makha rom da pikhit pik thagi ba se acidic oi ba ising da nga saugande aduga problem lai na tina lakpa gi problem se wang acidic water se swap tong ngi dang ta ikhoina lime season bi ba yai lime sikram ba lime no haita raga di quick lime se masi sin na ba ke sukai de quick lime si kilo so hum masi na ba yai hari ba quick lime si 300 kg se one time da khoina season ga do ba na te sigi tangkha ya ma ha ba di 150 kg sina ne pokhri han ba gi pon preparation matam si da sin na ba ga da ba ni adu ga lemo ri ba 150 am sina tuan tuan ba dos da om khai do kera mari khai do kera tha ku ding gi adu hena fa ba di lime se sing da sai ba se ya ma toi na sai ke ising gi quality maintain to we ha ja ge adu ga lime se sai ba matam da khoi quick lime se ising da ting ba matam da ma je sau ba ne boil to ba ni ko adu sari ngai da sai bi roi do ni no mo ba ting fu ogan da magi hit se loire ba matung da ising ga yal kan da sai bi bi adu ising sai ba matam da nga si roi dra hai ba gi koi gi apprehension awa ba su lak pe adu sa sunu je amuk ta da ka hen do sai se lagadi nga zo si bani adu na amuk ta da do se yam sai hen sai sin ba ya de khar ga sai bi ga dam adu ga pukhri sai ba matam da su amuk ta da koi gi pukhri sim tung na ba sai ba ya de tung na ba sai tar ga di nga jing da awa ba ma moi de stress ma lak ani ai de sunu gi mahi du na ko maram du na nga pukhri ji gi tangkhai gu ma ma koi na sai biba tangkhai ma free da thabi ba ko aduga mathang sai ba badana mu 2 3 days later ga atopa sai to ma sai ba sigi system sim ai khoina follow to bai masi hai jage
1: tamo khoina ngai yok pathap si tawba matam da kana gum banga mi mana masi tawbi ge har ga di mahak na khwai da gi han hana jekshin ge da ba se kari no hab du thambi
0: integration ho dringai da knowledge sim ak tang phajana ma gi cycle se hai di pukhri gi ising si da su khoi gi cycle ama tawri e ba ko numi kim manga da gi nuksa si lokshil le aduga phytoplankton singna magi photosynthesis tor kan da magi machinjak sunge adu ising da oxygen hapselle adu high level phytoplankton si among zooplankton sina muksai adu ga high level zooplankton among phytoplankton se tongan tongan nga makhan singi magi natural food hoina system si da leiraga nga china sor ka doine ba sine ba leiri ba cycle se koi integrated farming system si da high level cycle se ya mun understand to ba machang e ba machine ba integrated farming system da koi nga ga yomina ba matam da yamna koi gi kwai di maru ba higher ga di machine ba masigi knowledge si mahana khang ಮಸಂಗೆ ಅದುಗ ಸಿನ್ ನಾಲೆಜ್ ಖಂಗೆ ಹೈರಗಸು ಪ್ರಾಕ್ಟಿಕಲ್ ನಾಲೆಜ್ ಅಜನ ಲೈಚಂಗೈದದಿ ಹೌವ ಮತಮದ ಕೊಯಿಗೆ ಯಾಮನ ಸ್ಮಾಲ್ ಸ್ಕೇಲ್ ದ ಪುಕಿಸಿ ತೈಂಗ್ ಸೋಯಿ ನಾಕೆ ತದಗದನ್ ತದಬಿರ ಮತ ಗನು ಕಯ ಓರ್ ಓ ಕಯ ಸಮನ ಹೈಬದ ಗನು ದಗೆ ಹೌವ ನದಿ ಹನ ಫದೋ ಮಾಲೆ ಹಾನ್ ಬಹುಬಗಿ ದಿ ಕೋ ಅದ ಗನು ಕಯ ತದಗದಗೆ ಹೈಬಸಿಮ ಹೊತೋ ಪಿರಗ ಗನು ಚಿ ತದಬಿರ ಅದುಗ ನುಂತಿಗೆ ಆಬ್ಸರ್ವೇಷನ್ ತೋಬಿರಗ ಇಸಿಂಗಿ ಕಲರ್ ನ ಕಮದೋರಿ ಗಾ ಸಿಂಗ್ಸಿನ ಸೌರಿ ಬ್ರ ಗನು ಸಿಂಗ್ಸಿನ ಕಮೈ ತೋರಿ ಹೈಬನ ಸಿಂಗ್ ಬ ಆಬ್ಸರ್ವ್ ತೋರಗ ಅಟ್ ಲೀಸ್ಟ್ 1 ಸೀಸನ್ ದಿ ಅಟ್ ಲೀಸ್ಟ್ 1 ಇಯರ್ ದಿ ಆಬ್ಸರ್ವ್ ತೋರಗ ಮದುದಗಿ ತದಬ ಮತಮದಸು ರಿಕಮೆಂಡೆಡ್ ದೋಸ್ತ ಕಿ ಖರ ಹಂದನ ತದಬಿಬ ಸಮರಂದಿ ಮದುನೆ ಹೆನ ಕೋಯಿದ ಪ್ರಾಬ್ಲಮ್ ಲಾಕದೋಯಿನೆ ಬೈತ್ರಗತಿ ಕೋ ಅದನ ಹೈತ್ರಿಂಗೈದ ದಿ ಕಿತಂ ಕೋಯಿನ ಕೋಯಿಗೆ ಪೈಲಟ್ ಸ್ಕೇಲ್ ಗೆ ಟೈಪ್ ತಾ ಕಿತಂ ಹಂದವ ಅನು ಸೋಹಂ ತದಗದೋದ ಸನಿ ಕೆ ಅಂಕೈಕ ತದಬ ಓರ್ ಸನಿ ಕೆ ತದಬ ಕಿತಂ ಹಂದನ ತದಬಿಬ ಅದುಗ ಮಚಂಜ ಕಿತಂ ವಾಲೆ ಹರ್ಗಸು ಮಚಂಜ ಕಿತಂ ಲೈರಗ ಕಿತಂ ಎಡಿಷನಲಿ ಸಪ್ಲಿಮೆಂಟ್ ತೋಬಿ ಅದುದಗಿ ತಮ ಅಕಾಂದ ಹೈರಿ ಅಕಾಂದ ಫುಲ್ ಸ್ವಿಂಗ್ ದ ಮಚಂಜ ಸುಂಗ್ಚಂಗ್ ಜಂಗ್ದನ ನಾನು ಗಂಗಾ ಗ ಲೋಯಿಬಿರೋ ಓರ್ ಓಕ ಲೋಯಿಬಿರೋ ಅದುಗ ಪ್ರೊಡಕ್ಷನ್ ಸೆ ಫಜನ ಲೈನ ಸಹಿ ಮಗಿ ಲೋಯಕ್ ಪುದ ಗಾ ಸು ಫಕ್ತೋಕ್ ಪ ನಾನು ಸು ಪುತೋಕ್ ಪ ಮರುಮ್ ಸು ಪುತೋಕ್ ಪ ಕಾ ಅನ್ಮೈನ ಹೌಬಿ ಬನ್ನ ಹೆನ ಫಗನಿ ಹೈನ ಸಮಯನ ತಮಜಗೆ
1: ತಮೋ ಅಕೋಯಿನ ನಸಿದಗಿ ಚಹಿ ಖರಗಿ ಮತುಂಗ್ದ ಹೈರಿ ಬಂಗಾಯೋ ಪಥಾವ್ ಅಸಿನ ಇರಮ್ದ ಮಸಿದ ಚಾಥೋ ಹೆನ ಪುಥೋಕ್ ಪದ ಮತೆಂಗ್ ಪಾಂಗನಿ ಹೈಬಸಿದ ತಮೋಗಿ ಒಯ್ಬ ವಾಫಂ ಖರ ತಂಬಿ
0: ಅಕೋಯಿಗಿ ಮಣಿಪುರ್ ಸೆ ಲೋ ಸಿಂಗು ತೌರಿಬ ಯಾರಿಬ ಮರುವೈನ ಗಾಗಿ ಫಾರ್ಮ್ ತೌದನ ತೌವ ಯಾರಿಬ ಜಗಾ ಅಸಿನ 90% ದ 10% ಗುಂಬ ಒಯರಂಗ ದ್ರೈನ ತಜೈ ಅಕೋಯಿಗಿ ಪಾಪ್ಯುಲೇಷನ್ ಸಿದಿ ಸೈ ಸೈ ಕುದಿಂಗ ಹೆಂಗಲೈ ಕೋ ಅದುಗಾ ಕೋಯಿ ಫೆಂಗಲೈಬ ಮಿ ಮಸಿಂಗ್ ಸೆ ಅಕೋಯಿನ ಮಚಂಜಕ್ ಥಾಕದೋಯಿನಿ ಕೋ ಮಸಿಗಿ ಮತುಂಗಿನ ಅಕೋಯಿನ ಪ್ಲಾನ್ ತೌದಬ ಯಾದೆ ಅದುಗಾ ಅತೋಪ ಅಮದನ ಕೈದೋರೆ ಕೋಯಿಗಿ ಕ್ಲೈಮೇಟ್ ಚೇಂಜ್ ಹೈನ ಮಸುಲೈ ಸೈ ಕುದಿಂಗಿ ಸಾಬ ಹೆಂಗಲೈ ಅದುಗಾ ಅನ್ಪ್ರೆಡಿಕ್ಟೇಬಲ್ ಕ್ಲೈಮೇಟ್ ಮಯಾಮಮಲೈ ಖಂಗೌದನ ಇಸಿಂಗ್ ಸೌಥೋಯಿ ಖಂಗೌದನ ಇಕಂಗ್ ಥೋಯಿ ಕೋ ಸಿಗುಮ ಮಯಾಮಮ face to aduga future da su su ma se hen hen face tor kani haiba se ai thajabane adu hojik ta gi haiba koi gi unpredictable oiba koi gi aduma climate adugumba weather mayam do koi na kamai na cope to gade ki haiba se koi na plan to do ya de anduna koi hojik ti nga dang loiba or phongdang thaba or mana ma sing dang thaba oi dar gadi koi na drought nam lakpa or flood nam lakpa matam da koi gi crops pura koi manghan ta halaga koi amang bhai bdu oi maram thuna kari gumba koi na integration che to dar gadi amada mangar ga su amana kopap toraga amana khoi gi amang modu kitang kalaga khoi da kitang shape site lai bhai bdu oi dori bani aduga loina na khoi gi manipur gi population or khoi india gi population tunamak se khoi gi machin jak se thang na bgi thang da khoi na chatok putok da yadaw ni na higher integration chi to dar gadi paisa ji he na sang da bida khoi na chatok putok yar ka doini marana integration na sidi ipung khudi mangna na kari gumba system se jana hairaga aduga facility do create to biraga sungla shoi da na to gudabani hai bas en thamsage
1: yam na nungai jai tamong ase tangnaba matam kya kai thopiraga akashwani imphal gang ha una duna wari sabagi matam pibi ba tamobo haningai litana thagat ba phungduk chari
0: akashwani imphal busu thagat ba phungduk chari khurum jari
2: chathok he na puthok na bagi damak apun bala u pathapta nga yok ba haibasi gi matang da nachalga krisi vigyan kendra ukrul icar da fishery gi subject matter specialist oina thopuri ba dr nongthombam suresh chandra singa nachalga sabawari watai ase Taurangi Aruboina, Ichilpo Taminare.
3: Taminare, Selibema.
2: Taurambu Topana, Raichin the Jing Tamni. Aduti Taton, Matanga Sida. Kungangi Taurum, Losilak Bugi Punja do Yorokle. Ichil Ipuashu, Matanga Sida, Hanana Batorese.
3: Pani Pani Sanibema, Nabungshu, Hanana Batorok.
2: Kungangi Taurum, Tabiram Liba Kwaipum Namapu. Ichil Ipuana, Amukahana.
3: Kurum Jerry.

ꯆꯥꯎꯕ ꯃꯥꯏ ꯄꯥꯛꯄ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ꯑꯣꯏꯔꯤꯕ ꯂꯥꯟꯒꯤ ꯐꯤꯕꯝꯁꯤꯕꯨ ꯎꯔꯨꯔꯒ ꯑꯩꯍꯥꯛꯅ ꯏꯔꯩꯕꯥꯛꯆꯥ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ꯍꯥꯏꯖꯈꯤ꯫ ꯍꯦꯛ ꯌꯥꯔꯤꯕ ꯃꯈꯩ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ꯑꯣꯏꯅ ꯁꯅꯥ ꯂꯩꯕ ꯂꯦꯞꯄꯤꯌꯨ, ꯃꯤꯔꯩꯕꯥꯛꯇ ꯀꯣꯏꯕ ꯆꯠꯄ ꯂꯦꯞꯄꯤꯌꯨ, ꯀꯥꯔ ꯄꯨꯂꯤꯡ ꯇꯧꯕꯤꯌꯨ, ꯂꯧꯃꯤꯁꯤꯡꯅ ꯀꯦꯃꯤꯀꯦꯜ ꯌꯥꯎꯗꯕ ꯂꯧ ꯎꯅꯕꯒꯤꯗꯃꯛ, ꯂꯧꯕꯨꯛꯁꯤꯡꯕꯨ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ꯁꯥꯒꯤ ꯑꯣꯏꯕ ꯍꯥꯔ ꯌꯥꯝꯅ ꯁꯤꯖꯤꯟꯅꯕꯤꯌꯨ, ꯃꯁꯤꯗ ꯃꯤꯌꯥꯝ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ꯗꯃꯛ ꯑꯩꯍꯥꯛ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ꯏꯃꯨꯡ ꯀꯌꯥꯅ ꯍꯟꯗꯛꯇꯤ ꯂꯨꯍꯣꯡꯕꯗ ꯁꯅꯥ ꯂꯩꯔꯔꯣꯏ ꯍꯥꯏꯕꯤꯔꯛꯂꯦ꯫ ꯇꯉꯥꯏ ꯐꯗ꯭ꯔꯕꯗꯤ ꯍꯥꯟꯅꯒꯤ ꯁꯅꯥ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ꯗꯣꯛꯇꯨꯅ ꯁꯤꯖꯤꯟꯅꯒꯅꯤ ꯍꯥꯏꯕꯤꯔꯛꯂꯦ꯫ ꯃꯤ ꯃꯌꯥꯝ ꯑꯃꯅꯁꯨ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ꯃꯈꯣꯏ ꯃꯤꯔꯩꯕꯥꯛꯇ ꯀꯣꯏꯕ ꯆꯠꯄ ꯂꯦꯞꯂꯦ ꯍꯥꯏꯅ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ꯡ, ꯃꯤꯌꯥꯝꯅ ꯀꯥꯔ ꯄꯨꯂꯤ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 ꯀꯌꯥꯁꯨ ꯍꯥꯏꯕꯤꯔꯛꯏ꯫ ꯃꯤ ꯑꯌꯥꯝꯕꯅ ꯌꯥꯔꯤꯕ ꯃꯈꯩ ꯕꯁ ꯑꯃꯗꯤ ꯃꯦꯇ꯭ꯔꯣꯗ ꯆꯠꯅꯔꯦ꯫ ꯃꯁꯤꯅ ꯄꯦꯇ꯭ꯔꯣꯜ ꯑꯃꯗꯤ ꯗꯤꯖꯜ ꯁꯦꯕ ꯇꯧꯕ ꯉꯝꯂꯦ꯫ ꯂꯩꯕꯥ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ꯒꯤ ꯃꯍꯧꯁꯥꯒꯤ ꯍꯥꯔ ꯁꯤꯖꯤꯟꯅꯕꯒꯤ ꯄꯥꯎ ꯀꯌꯥ ꯂꯥꯛꯂꯤ꯫ ꯃꯔꯨꯞꯁꯤꯡ, ꯃꯥꯂꯦꯝꯒꯤ ꯑꯋꯥꯕ ꯇꯥꯟꯐꯝ ꯑꯁꯤꯗ ꯑꯩꯈꯣꯏ ꯚꯥꯔꯠ ꯃꯆꯥꯁꯤꯡꯅ ꯄꯨ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 ꯌꯥꯃꯤꯟꯅꯔꯤ, ꯃꯁꯤ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ꯏꯄꯣꯛ ꯅꯨꯃꯤꯠ ꯂꯨꯍꯣꯡ ꯈꯣꯡꯗꯣꯡꯕ ꯑꯁꯤ ꯏꯃꯨꯡꯈꯛꯇꯪꯒꯤ ꯊꯧꯔꯝ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ꯁꯃꯥꯖ ꯑꯄꯨ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ꯏ꯫ ꯏꯃꯨ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ꯃꯤꯌꯥꯝꯅ ꯁꯔꯨꯛ ꯌꯥꯕ ꯄꯥꯝꯃꯤ, ꯂꯥ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ꯗꯣꯜ ꯄꯣꯠꯁꯨ ꯄꯤ꯫ ꯃꯔꯨꯞ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ꯅꯥꯟꯗꯦꯔꯗ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ꯉꯥꯏꯕꯗ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ꯕꯁꯤ ꯃꯤꯌꯥꯝꯒꯤ ꯋꯥꯔꯤ ꯑꯣꯏꯅꯔꯦ꯫ ꯃꯐꯝꯁꯤꯒꯤ ꯕꯍꯥꯗꯨꯔꯄꯨꯔꯥ ꯈꯨꯡꯒꯪꯗ ꯄꯦꯠꯀꯔ ꯁꯥꯒꯩ ꯂꯩ꯫ ꯏꯃꯨꯡ ꯑꯁꯤ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ꯃꯤꯟꯅꯕ ꯑꯣꯏꯕ ꯇꯥꯔꯕꯗꯤ ꯋꯥꯔꯕ ꯃꯇꯝꯗ ꯀꯅꯥꯒꯨꯝꯕ ꯏꯃꯨꯡ ꯑꯃꯒꯤ ꯃꯇꯦꯡ ꯑꯣꯏꯕ ꯌꯥꯕ ꯄꯣꯠ ꯄꯤꯁꯤ ꯍꯥꯏꯅ ꯈꯟꯅꯔꯦ꯫ ꯃꯈꯣꯏꯒꯤ ꯏꯃꯨꯡꯒꯤ ꯂꯨꯍꯣꯡꯕꯗ ꯏꯃꯨꯡ ꯑꯁꯤꯅ ꯈꯨꯡꯒꯪꯒꯤ ꯃꯤꯑꯣꯏ 350,000ꯒꯤ ꯑꯦꯛꯁꯤꯗꯦꯟꯠ ꯂꯥꯏꯐ ꯏꯟꯁꯨꯔꯦꯟꯁꯀꯤ ꯊꯧꯔꯥꯡ ꯇꯧꯕꯤꯔꯦ꯫ ꯃꯤꯑꯣꯏ ꯈꯨꯗꯤꯡꯗ ꯂꯨꯄꯥ 1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ꯕꯤꯔꯦ꯫ ꯃꯁꯤꯒꯤ ꯃꯔꯨꯝꯗ ꯌꯥꯝꯅ ꯊꯝꯃꯣꯏ ꯁꯣꯛꯄ ꯋꯥꯔꯤ ꯑꯃ ꯂꯩꯔꯤ꯫ ꯃꯈꯣꯏꯅ ꯑꯦꯛꯁꯤꯗꯦꯟꯠ ꯊꯣ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ꯈꯤ꯫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ꯄꯤꯛꯄ ꯃꯇꯦꯡ ꯑꯃꯅ ꯑꯆꯧꯕ ꯄꯥꯝꯕꯩ ꯑꯣꯏꯈꯤ꯫ ꯃꯔꯨꯞꯁꯤꯡ, ꯂꯩꯉꯥꯛ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ꯑꯣꯏ ꯀꯔꯣꯔ ꯀꯌꯥ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ꯀꯄꯠꯆ ꯂꯤꯠꯄꯤ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ꯁꯨꯔꯛꯁꯥ ꯕꯤꯃꯥ ꯌꯣꯖꯅꯥ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ꯞꯅꯒꯤ ꯂꯨꯄꯥ 20 ꯈꯛꯇꯪꯒꯤ ꯄ꯭ꯔꯤꯃꯤꯌꯝ ꯆꯍꯤ ꯑꯃꯒꯤ ꯊꯤꯔꯒ ꯑꯦꯛꯁꯤꯗꯦꯟꯠ ꯏꯟꯁꯨꯔꯦꯟꯁ ꯂꯨꯄꯥ 2,000,000 ꯐꯥꯎꯕ ꯐꯪꯍꯜꯂꯤ꯫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ꯁ꯭ꯀꯤꯝ ꯑꯁꯤꯗ ꯃꯤꯑꯣꯏ ꯀꯔꯣꯔ 59 ꯍꯦꯟꯕꯅ ꯌꯥꯎꯈ꯭ꯔꯦ꯫ ꯃꯈꯣꯏ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ꯛꯅ ꯀꯔꯣꯔ 29 ꯑꯩꯈꯣꯏꯒꯤ ꯏꯃꯥ, ꯏꯟꯗꯣꯜ, ꯏꯆꯦ, ꯏꯆꯜ, ꯏꯆꯥꯅꯨꯄꯤꯁꯤ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ꯁꯣꯛꯂꯕ ꯏꯃꯨꯡꯁꯤꯡꯒꯤ ꯍꯤꯁꯥꯕ ꯄꯥꯕꯗ ꯆꯥꯎꯔꯥꯛꯅ ꯂꯨꯄꯥ 3,600,000 ꯃꯇꯦꯡ ꯐꯪ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ꯃꯇꯧ ꯑꯁꯨꯝ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ꯕꯟ ꯖ꯭ꯌꯣꯇꯤ ꯕꯤꯃꯥ ꯌꯣꯖꯅꯥꯁꯨ ꯃꯇꯤꯛ ꯆꯥꯕ ꯊꯕꯛ ꯇꯧꯔꯤ꯫ ꯁ꯭ꯀꯤꯝ ꯑꯁꯤꯅ ꯏꯃꯨꯡꯒꯤ ꯃꯤꯑꯣꯏ ꯑꯃꯅ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ꯇꯨꯅ ꯂꯩꯈꯤꯗꯕꯗ ꯃꯍꯥꯛꯀꯤ ꯏꯃꯨꯡꯕꯨ ꯂꯨꯄꯥ 2,00,000 ꯏꯟꯁꯨꯔꯦꯟꯁ ꯀꯣꯚꯔ ꯇꯧꯏ꯫ ꯃꯁꯤꯒꯤ ꯆꯍꯤꯒꯤ ꯄ꯭ꯔꯤꯃꯤꯌꯝ ꯁꯨꯞꯅꯒꯤ ꯂꯨꯄꯥ 436 ꯈꯛꯇꯅꯤ, ꯅꯣꯡꯃꯗ ꯂꯨꯄꯥ 1.5 ꯆꯥꯡꯅꯤ꯫ ꯁ꯭ꯀꯤ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ꯑꯣꯏ ꯀꯔꯣꯔ 17 ꯃꯨꯛ ꯌꯥꯎꯔꯦ꯫ ꯃꯁꯤꯒꯤ ꯈꯨꯠꯊꯥꯡ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ꯏꯃꯨꯡ 100,000,000 ꯃꯨꯛꯅ ꯆꯥꯎꯔꯥꯛꯅ ꯂꯨꯄꯥ 2,000,000 ꯃꯨꯛꯀꯤ ꯃꯇꯦꯡ ꯐꯪꯅꯈ꯭ꯔꯦ꯫ ꯃꯁꯤꯒꯤ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ꯁꯤ ꯌꯥꯝꯅ ꯆꯥꯎꯈ꯭ꯔꯦ, ꯂꯣꯏꯅꯅ ꯋꯥꯔꯤ ꯀꯌꯥꯁꯨꯅꯤ꯫ ꯃꯃꯥ ꯀꯌꯥ, ꯂꯣꯏꯅꯕꯤ ꯀꯌꯥꯅ ꯏꯃꯨꯡꯒꯤ ꯃꯇꯦꯡ ꯑꯃꯗꯤ ꯃꯆꯥꯒꯤ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ꯇꯝ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ꯈ꯭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ꯆꯧꯕ ꯉꯥꯛꯁꯦꯜꯒꯤ ꯍꯧꯔꯛꯄꯁꯤ ꯑꯄꯤꯛꯄ ꯁꯦꯟꯊꯪ ꯑꯃꯗꯤ ꯑꯄꯤꯛꯄ ꯈꯣꯡꯊꯥꯡꯗꯒꯤ ꯍꯧꯔꯛꯏ꯫ ꯁ꯭ꯀꯤꯝꯁꯤꯡ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ꯈꯪꯍꯟꯕ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ꯔꯩꯕꯥꯛꯆꯥꯁꯤꯡ, ꯃꯟ ꯀꯤ ꯕꯥꯠꯇ ꯑꯟꯗꯕꯤꯁ꯭ꯋꯥꯁꯀꯤ ꯃꯔꯝꯗ ꯈꯟꯅꯔꯤ꯫ ꯃꯁꯤ ꯆꯍꯤ 1,000 ꯀꯌꯥ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ꯁꯤ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ꯑꯀꯤꯕꯁꯨ ꯄꯣꯛꯍꯜꯂꯤ꯫ ꯃꯇꯝꯗꯨꯗ ꯃꯤꯑꯣꯏꯕꯅ ꯑꯆꯨꯝꯕ ꯃꯁꯛ ꯈꯪꯕ ꯉꯝꯗꯦ꯫ ꯑꯟꯗꯕꯤꯁ꯭ꯋꯥꯁꯇ ꯂꯨꯞ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ꯔꯤꯃꯠꯇ ꯈꯟꯊꯗꯅ ꯑꯆꯨꯝꯕ ꯈꯪꯗꯅ ꯂꯧꯕ ꯋꯥꯔꯦꯞꯅ ꯑꯆꯧꯕ ꯈꯨꯗꯣꯡꯊꯤꯕ ꯊꯣꯛꯍꯜꯂꯤ꯫ ꯁꯃꯥꯖ ꯑꯁꯤꯗ ꯃꯁꯤꯕꯨ ꯁꯤꯡꯅꯕ ꯃꯤꯑꯣꯏ ꯂꯩꯇꯕ ꯅꯠꯇꯦ, ꯑꯟꯗꯕꯤꯁ꯭ꯋꯥꯁꯇꯒꯤ ꯕꯤꯁ꯭ꯋꯥꯁ ꯐꯥꯎꯕ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ꯂꯥꯏꯗꯦ꯫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ꯛ ꯈꯔ ꯍꯥꯏꯖ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ꯝꯗ
ꯍꯔꯒꯤꯂꯥ ꯀꯧꯕ ꯎꯆꯦꯛ ꯑꯃ ꯐꯪꯏ, ꯃꯁꯤꯅ ꯃꯍꯧꯁꯥꯕꯨ ꯂꯨꯅ ꯅꯥꯟꯅ ꯊꯝꯕ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ꯏ, ꯑꯗꯨꯕꯨ ꯑꯁꯥꯝꯒꯤ ꯃꯐꯝ ꯈꯔꯗꯗꯤ ꯃꯁꯤ ꯐꯠꯇꯦ ꯍꯥꯏꯅ ꯊꯥꯖꯅꯔꯝꯃꯤ꯫ ꯃꯤꯁꯤꯡꯅ ꯃꯁꯤꯕꯨ ꯎꯗꯅꯕꯒꯤꯗꯃꯛ ꯃꯍꯥꯛꯅ ꯃꯀꯣꯟ ꯁꯥꯕ ꯎ ꯐꯥꯎꯕ ꯀꯛꯊꯠꯂꯤ꯫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ꯁꯦꯡꯗꯣꯛꯂꯤꯕ ꯎꯆꯦꯛ ꯑꯃꯒꯤ ꯃꯐꯝꯗ ꯇꯧꯔꯤꯕ ꯊꯧꯑꯣꯡ ꯑꯗꯨꯕꯨ ꯕꯥꯏꯑꯣ ꯁꯥꯏꯟꯇꯤꯁ ꯄꯨꯔꯅꯤꯃꯥ ꯗꯦꯕꯤ ꯕꯔꯃꯟꯅ ꯎꯔꯦ꯫ ꯃꯍꯥꯛꯅ ꯑꯔꯥꯟ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 ꯍꯣꯡꯗꯣꯛꯅꯕ ꯐꯤꯔꯦꯞ ꯂꯧꯔꯦ꯫ ꯃꯍꯥꯛꯅ ꯅꯨꯄꯤꯁꯤꯡꯗ ꯋꯥꯔꯤ ꯁꯥꯟꯅꯔꯦ, ꯃꯍꯥꯛꯅ ꯃꯈꯣꯏ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ꯠꯌꯦꯡꯗ ꯇꯥꯛꯄꯤꯔꯦ, ꯇꯞꯅ ꯇꯞꯅ ꯅꯨꯄꯤꯁꯤꯡꯅ ꯈꯣꯡꯖꯪ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ꯔꯛꯂꯦ, ꯑꯗꯨꯗꯒꯤ ꯑꯆꯧꯕ ꯑꯍꯣꯡꯕ ꯑꯃ ꯂꯥꯛꯂꯦ꯫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ꯠꯇꯦ ꯈꯟꯅꯔꯝꯕ ꯎꯆꯦꯛꯇꯨ ꯍꯧꯖꯤꯛꯇꯤ ꯈꯨꯡꯒꯪꯗ ꯁꯛꯈꯪꯅꯕ ꯍꯧꯔꯛꯂꯦ꯫ ꯅꯨꯄꯤ ꯂꯤꯁꯤꯡ ꯀꯌꯥꯅ ꯍꯔꯒꯤꯂꯥ ꯑꯥꯔꯃꯤ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ꯗꯨꯅ ꯎꯆꯦꯛꯁꯤꯕꯨ ꯀꯟꯅ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ꯃꯈꯣꯏꯅ ꯁꯃꯥꯖꯕꯨ ꯚꯥꯞ ꯇꯥ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ꯅꯥꯏꯗꯅ ꯍꯣꯠꯅꯈꯤ, ꯂꯣꯏꯅꯅ ꯑꯄꯪ ꯊꯥꯖ ꯑꯗꯨꯕꯨ ꯃꯔꯨ ꯐꯪꯅ ꯃꯥꯡꯍꯟꯈꯤ꯫ ꯃꯔꯨꯞꯁꯤꯡ, ꯑꯩꯍꯥꯛꯅ ꯇꯣꯏꯅ ꯍꯥꯏꯖꯕꯗꯨꯅꯤ, ꯁꯥꯟꯅꯔꯤꯕ ꯃꯤꯗꯨ ꯃꯥꯏ ꯄꯥꯛꯏ꯫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 ꯁꯥ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ꯄ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ꯡ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ꯍꯥꯟꯅꯒ ꯆꯥꯡꯗꯝꯅꯔꯨꯕꯗ ꯍꯧꯖꯤꯛꯇꯤ ꯁꯥꯟꯅꯕꯗ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ꯅꯍꯥꯒꯤ ꯃꯁꯤꯡ ꯌꯥꯝꯂꯦ꯫ ꯑꯩꯅ ꯅꯥꯒꯥꯂꯦꯟꯗ ꯍꯣꯠꯅꯔꯤ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ꯊꯧꯔꯥꯡ ꯑꯅꯤꯒꯤ ꯃꯇꯥꯡꯗ ꯇꯥꯔꯦ꯫ ꯑꯍꯥꯟꯕꯗ ꯅꯥꯒꯥꯂꯦꯟ ꯕꯦꯕꯤ ꯂꯤꯛ, ꯃꯤꯡꯁꯤ ꯇꯥꯕꯗ ꯃꯌꯥꯝꯅꯗꯤ ꯌꯥꯝꯅ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ꯝꯒꯅꯤ, ꯃꯁꯤ ꯆꯍꯤ ꯃꯉꯥꯗꯒꯤꯅ ꯆꯍꯤ ꯇꯔꯥꯗꯒꯤ ꯇꯔꯥꯅꯤꯊꯣꯏ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ꯄꯤꯛꯄ ꯑꯉꯥꯡꯁꯤꯡꯒꯤ ꯃꯌꯥꯝꯒ ꯃꯥꯟꯅꯗꯕ ꯂꯤꯛꯅꯤ꯫ ꯃ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ꯑꯉꯥꯡꯁꯤꯡꯕꯨ ꯐꯨꯠꯕꯣꯜ ꯌꯥꯝꯅ ꯄꯥꯝꯅꯍꯟꯅꯕ ꯍꯧꯈꯤꯕꯅꯤ꯫ ꯃꯁꯤꯗ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 ꯁꯔꯨꯛ ꯌꯥꯕ ꯌꯥꯏ꯫ ꯂꯤꯛ ꯑꯁꯤ ꯍꯧꯖꯤꯛ ꯆꯍꯤ ꯑꯍꯨꯝ ꯃꯄꯨꯡ ꯐꯥꯔꯦ, ꯂꯣꯏꯅꯅ ꯑꯉꯥꯡꯁꯤꯡꯅ ꯌꯥꯝꯅꯁꯨ ꯄꯥꯝꯅꯩ꯫ ꯃꯔꯨꯞꯁꯤꯡ, ꯅꯥꯒꯥꯂꯦꯟꯒꯤ ꯑꯇꯣꯞꯄ ꯊꯕꯛ ꯑꯃꯅ ꯅꯥꯒꯥꯂꯦꯟ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ꯐꯨꯠꯁꯥꯜ ꯍꯥꯏꯕꯁꯤ ꯑꯅꯧꯕ ꯋꯥꯍꯩ ꯑꯣꯏꯅ ꯊꯣꯛꯂꯝꯒꯅꯤ, ꯃꯁꯤꯕꯨ ꯏꯟꯗꯣꯔ ꯐꯨꯠꯕꯣꯜ ꯍꯥꯏꯅꯁꯨ ꯀꯧꯅꯩ꯫ ꯃꯁꯤꯗ ꯇꯤꯝ ꯑꯃꯗ ꯁꯨꯞꯅꯒꯤ ꯁꯥꯟꯅꯔꯣꯏ ꯃꯉꯥ ꯂꯩ, ꯁꯥꯟꯅꯐꯝꯁꯨ ꯐꯨꯠꯕꯣꯜꯒꯤ ꯁꯥꯟꯅꯐꯝꯗꯒꯤ ꯌꯥꯝꯅ ꯄꯤꯛꯏ, ꯃꯔꯝꯁꯤꯅ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ꯇꯦꯛꯅꯤꯛ ꯑꯃꯗꯤ ꯍꯩꯁꯤꯡ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ꯊꯤꯅ ꯁꯤꯖꯤꯟꯅꯩ꯫ ꯅꯥꯒꯥꯂꯦꯟꯒꯤ ꯋꯤꯃꯦꯟ ꯐꯨꯠꯁꯥꯜ ꯂꯤꯛ ꯑꯁꯤ ꯑꯩꯈꯣꯏꯒꯤ ꯏꯆꯥꯅꯨꯄꯤꯁꯤꯡꯒꯤ ꯍꯩꯊꯣꯏ ꯁꯤꯡꯊꯣꯏꯕꯗꯨ ꯎꯠꯊꯣꯛꯅꯕ ꯑꯆꯧ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ꯔꯤ꯫ ꯑꯁꯤꯒꯨꯝꯕ ꯊꯧꯑꯣꯡ ꯑꯁꯤꯒꯤꯗꯃꯛ ꯅꯥꯒꯥꯂꯦꯟꯒꯤ ꯃꯤꯑꯣꯏꯁꯤꯡꯕꯨ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ꯃꯌꯥꯝꯁꯨ ꯃꯁꯤꯗꯒꯤ ꯏꯊꯤꯜ ꯂꯧꯕꯤꯁꯤ꯫ ꯃꯔꯨꯞꯁꯤꯡ, ꯍꯧꯖꯤꯛꯇꯤ ꯇꯦꯛꯅꯣꯂꯣꯖꯤꯒ� ꯃꯇꯝ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ꯅꯧꯕ ꯊꯤꯖꯤꯟꯕ ꯀꯌꯥ ꯄꯥꯡꯊꯣꯛꯂꯤ, ꯑꯅꯧ ꯑꯅꯧꯕ AI ꯏꯅꯣꯚꯦꯁꯟ ꯀꯌꯥ ꯊꯣꯔꯛꯂꯤ, ꯃꯁꯤꯗ ꯃꯤꯌꯥꯝꯒꯤ ꯀ꯭ꯔꯤꯌꯦꯇꯤꯚꯤꯇꯤ ꯑꯁꯤꯕꯨ ꯀꯔꯝꯅ ꯉꯥꯛꯇꯨꯅ ꯊꯝꯒꯅꯤ ꯍꯥꯏꯕꯁꯤ ꯍꯪꯕ ꯌꯥꯕ ꯋꯥꯍꯪꯅꯤ꯫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ꯅ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ꯕꯨ ꯀꯔꯝꯅ ꯂꯣꯏꯅꯗꯨꯅ ꯆꯠꯃꯤꯟꯅꯒꯅꯤ? ꯋꯥꯍꯪꯁꯤꯡ ꯑꯁꯤꯒꯤ ꯄꯥꯎꯈꯨꯝ ꯅꯥꯒꯥꯂꯦꯟ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ꯅ ꯄꯤꯕꯤꯔꯦ꯫ ꯆꯍꯤ ꯂꯤꯁꯤꯡ ꯀꯌꯥ ꯂꯤꯔꯕ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 ꯑ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ꯅ�ꯕ ꯁꯛꯂꯣꯟ ꯑꯃ ꯂꯧꯗꯨꯅ ꯚꯥꯔꯠꯀꯤ ꯂꯥꯏꯕꯛ ꯂꯦꯞꯀꯗꯧꯔꯤ꯫ ꯆꯍꯤ ꯑꯅꯤꯒꯤ ꯃꯃꯥꯡꯗ ꯑꯩꯍꯥꯛꯅ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ꯒꯤ ꯑꯅꯧꯕ ꯀꯝꯄ꯭ꯂꯦꯛꯁꯄꯨ ꯃꯤꯌꯥꯝꯗ ꯁꯤꯟꯅ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ꯗꯨ ꯐꯪꯖꯈꯤ꯫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ꯅ ꯑꯩꯈꯣꯏꯒꯤ ꯁꯥꯁꯇ꯭ꯔ ꯅꯩꯅꯕꯒꯤ ꯑꯔꯤꯕ ꯆꯠꯅ ꯄꯔꯤꯡ ꯑꯗꯨꯕꯨ ꯑꯃꯨꯛ ꯅꯧꯅ ꯍꯤꯡꯒꯠꯍꯜꯂꯦ꯫ ꯁꯥꯁꯇ꯭ꯔ ꯊꯥ ꯍꯥꯏꯕꯁꯤ ꯁꯨꯞꯅꯒꯤ ꯑꯩꯒꯤ ꯋꯥꯈꯜ ꯐꯣꯡꯗꯣꯛꯅꯕꯒꯤ ꯃꯦꯗꯤꯌꯝ ꯅꯠꯇꯦ, ꯃꯁꯤ ꯋꯥꯔꯤ ꯋꯥꯇꯥꯏ ꯑꯃꯗꯤ ꯈꯟꯅ ꯅꯩꯅꯕꯒꯤ ꯌꯥꯝꯅ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ꯔꯤꯡ ꯑꯃꯅꯤ꯫ ꯃꯁꯤꯗ ꯅꯩ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ꯁꯥꯒꯤ ꯋꯥꯗꯨ ꯃꯔꯝ ꯆꯥꯅ ꯍꯥꯏꯕ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ꯂꯣꯏꯅꯅ ꯃꯁꯤꯗ ꯌꯥꯝꯅꯁꯨ ꯍꯩꯕ ꯇꯥꯏ꯫ ꯃꯁꯤꯗ ꯑꯇꯣꯞꯄꯒꯤ ꯋꯥꯈꯜꯕꯨ ꯄꯨꯛꯅꯤꯡ ꯆꯪꯅ ꯇꯥꯕ ꯑꯃꯗꯤ ꯈꯪ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ꯊꯧꯅꯥꯁꯨ ꯂꯩꯕ ꯇꯥꯏ꯫ ꯅꯂꯥꯟꯗꯥ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ꯅ ꯃꯁꯤꯕꯨ ꯃꯈꯣꯏꯒꯤ ꯀꯟꯚꯣꯀꯦꯁꯟ ꯁꯦꯔꯦꯃꯣꯅꯤ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ꯁꯤꯗ ꯑꯩꯍꯥ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ꯃꯁꯤꯗ ꯁꯔꯨꯛ ꯌꯥꯕ ꯂꯥꯛ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ꯑꯁꯤ ꯇꯪꯈꯥꯏꯃꯨꯛꯇꯤ ꯃꯤꯔꯩꯕꯥꯛꯀꯤ ꯃꯍꯩꯔꯣꯏꯅꯤ, ꯂꯤꯔꯕ ꯆꯠꯅ ꯄꯔꯤꯡ ꯑꯃꯕꯨ ꯍꯧꯖꯤꯛꯀ ꯁꯝꯅ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ꯊꯧꯔꯥꯡ ꯑ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ꯡꯉꯥꯏꯅꯤ꯫ ꯃꯁꯤꯒꯤꯗꯃꯛ ꯑꯩꯍꯥꯛꯅ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 ꯑꯁꯤ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ꯑꯇꯩ ꯕꯤꯁ꯭ꯋꯕꯤꯗ꯭ꯌꯥꯂꯌꯁꯤꯡꯁꯨ ꯑꯁꯨꯝꯅ ꯍꯣꯠꯅꯕꯤꯅꯕ ꯍꯥꯏ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ꯍꯧꯔꯛꯐꯝ ꯃꯁꯛ ꯈꯪꯕ ꯉꯁꯤꯒꯤ ꯅꯍꯥꯁꯤꯡꯒꯤꯗꯃꯛ ꯑ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ꯀꯌꯥ ꯄꯥꯏꯈꯠꯄ ꯍꯧꯔꯦ꯫
ꯗꯦꯜꯂꯤꯗ ꯂꯩꯕ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ꯊꯝꯖꯔꯤ ꯁꯥꯟꯅꯕꯨꯡꯒꯤ ꯁꯛꯇꯝ, ꯑꯍꯥꯟꯕꯗ ꯂꯧꯕꯤꯔꯁꯤ ꯁꯥꯟꯅꯕꯨꯡꯒꯤ ꯄꯥꯎꯗꯝ, ꯄꯥꯎꯗꯝꯕꯤꯔꯤꯕꯤ ꯃꯨꯇꯨꯝ ꯂꯥꯡꯂꯤꯟꯇꯣꯟ.
1: ꯍꯧꯖꯤꯛ ꯆꯠꯊꯔꯤꯕ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ꯑꯁꯤꯗ ꯔꯥꯎꯟ ꯑꯣꯐ 32ꯒꯤ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ꯇꯤꯝ ꯈꯟꯒꯠꯄ ꯂꯣꯏꯈ꯭ꯔꯦ. ꯖꯨꯟꯒꯤ ꯇꯥꯔꯤꯛ 29ꯒꯤ ꯑꯍꯤꯡ ꯅꯣꯡꯌꯥꯏꯗꯒꯤ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ꯇꯤꯝꯁꯤꯡ ꯑꯁꯤꯒꯤ ꯅꯣꯛꯑꯥꯎꯠ ꯃꯦꯆ ꯍꯧꯔꯒꯅꯤ.
2: ꯌꯨꯅꯥꯏꯇꯦꯗ ꯀꯤꯡꯗꯝꯗ ꯃꯊꯪꯒꯤ ꯊꯥ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ꯛꯁꯄꯣꯖꯔ ꯇꯨꯔ ꯁꯔꯨꯛ ꯌꯥꯅꯅꯕ ꯏꯟꯗꯤꯌꯟ ꯖꯨꯅꯤꯌꯔ ꯋꯤꯃꯦꯟ ꯁ꯭ꯀ꯭ꯋꯥꯗꯀꯤ ꯃꯤꯑꯣꯏ 20 ꯈꯟꯒꯠꯈ꯭ꯔꯦ. ꯇꯤꯝ ꯑꯁꯤꯅ ꯁ꯭ꯀꯣꯠꯂꯦꯟ ꯑꯃꯗꯤ ꯏꯪꯂꯦꯟꯒ ꯊꯦꯡꯅꯒꯗꯧꯔꯤ. ꯈꯥꯏꯗꯦꯝ ꯁꯤꯂꯩ ꯃꯆꯅꯨꯅ ꯇꯤꯝ ꯑꯁꯤꯒꯤ ꯀꯦꯞꯇꯦꯟ ꯑꯣꯏꯒꯗꯧꯔꯤ. ꯀ꯭ꯋꯥꯂꯥꯂꯝꯄꯨꯔꯗ ꯊꯥ ꯑꯁꯤꯒꯤ 16ꯇꯒꯤ 26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ꯈꯤꯕ IFMA ꯃꯣꯏꯊꯥꯏ ꯋꯥꯔꯜꯗ ꯆꯦꯝꯄꯤꯌꯟꯁꯤꯞꯀꯤ ꯁꯤꯅꯤꯌꯔ ꯀꯦꯇꯤꯒꯣꯔꯤꯒꯤ ꯑꯣꯏꯅ ꯇꯣꯏꯖꯝ ꯀꯕꯤꯇꯥ ꯗꯦꯕꯤ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ꯑꯃꯗꯤ ꯖꯨꯅꯤꯌꯔ ꯀꯦꯇꯤꯒꯣꯔꯤꯒꯤ ꯑꯣꯏꯅ ꯂꯤꯁꯝ ꯊꯥꯗꯣꯏ ꯆꯅꯨꯅ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ꯔꯛꯈ꯭ꯔꯦ. ꯑꯦꯁꯤꯌꯟ ꯐꯦꯟꯁꯤꯡ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ꯅꯥꯁꯝ ꯍꯦꯃꯥ ꯁꯤꯡ ꯌꯥꯎꯕ ꯏꯟꯗꯤꯌꯥꯒꯤ ꯅꯨꯄꯥ ꯐꯨꯠꯕꯣꯜ ꯇꯤꯝꯅ ꯆꯍꯤ ꯑꯁꯤꯗ ꯖꯄꯥꯟ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ꯑꯦꯁꯤꯌꯟ ꯒꯦꯝꯁꯀꯤ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ꯕ ꯉꯝꯈ꯭ꯔꯦ. ꯑꯦꯄ꯭ꯔꯤꯜꯗꯒꯤ ꯊꯥ ꯑꯁꯤꯒꯤ 24 ꯐꯥꯎꯕ ꯑꯣꯜ ꯃꯅꯤꯄꯨꯔ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ꯃꯄꯥꯜ ꯀꯥꯡꯖꯩꯕꯨꯡꯗ ꯄꯥꯡꯊꯣꯛꯈꯤꯕ 45 ꯁꯨꯕ ꯁꯥꯔꯆꯨꯔ ꯆꯥꯟ ꯁꯤꯡ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ꯇ ꯑꯅꯧꯕ ꯏꯃꯥꯒꯤ ꯃꯉꯥꯜ AIM ꯈꯕꯝ ꯂꯝꯈꯥꯏꯅ ꯎꯠꯂꯧ FC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ꯗ ꯁꯥꯏꯀꯣꯝ ꯑꯕꯤꯅꯥꯁꯅ ꯇꯣꯞ ꯁ꯭ꯀꯣꯔꯔ ꯑꯃꯗꯤ ꯕꯦꯁ ꯁ꯭ꯇ꯭ꯔꯥꯏꯀꯔ ꯄꯥꯎꯅꯝ ꯆꯔꯟ ꯁꯤꯡꯅ ꯃꯦꯟ ꯑꯣꯐ ꯗ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ꯠꯅ ꯕꯦꯁ ꯗꯤꯐꯦꯟꯗꯔ, ꯕꯤꯁꯥꯜ ꯔꯣꯕꯤꯗꯥꯁꯅ ꯕꯦꯁ ꯃꯤꯠꯐꯤꯜꯗꯔ ꯑꯣꯐ ꯗ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ꯖꯖꯤꯟꯋꯥꯔ ꯈꯣꯔꯣꯡ ꯆꯤꯔꯨꯅ ꯌꯪꯒꯦꯁ ꯄ꯭ꯂꯦꯌꯔ, ꯇꯈꯦꯂꯝꯕꯝ ꯔꯣꯃꯦꯁꯅ ꯕꯦꯁ ꯃꯦꯅꯦꯖꯔ ꯑꯃꯗꯤ IYFC ꯐꯤꯌꯔ ꯄ꯭ꯂꯦꯗ ꯇꯤꯝꯒꯤ ꯃꯤꯡꯊꯣꯜ ꯐꯪꯈ꯭ꯔꯦ.

0: ꯖꯕ ꯂꯩꯀꯥꯏꯗꯒꯤꯅꯤ ꯑꯩ ꯍꯧꯖꯤꯛ ꯇꯨꯌꯦꯜꯞ ꯂꯣꯏꯔꯒ ꯐꯥꯔꯁ ꯁꯦꯃꯤꯁꯇꯔꯒꯤꯗꯃꯛ ꯇꯝꯅꯕ ꯍꯣꯠꯅꯖꯔꯤ
1: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ꯃꯃꯤꯡ ꯑꯁꯤ ꯔꯦꯗꯤꯌꯣ ꯇꯥꯕ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ꯃꯃꯤꯡ ꯑꯁꯤ ꯔꯦꯗꯤꯌꯣ ꯇꯥꯕ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ꯃꯃꯤꯡ ꯑꯁꯤ ꯔꯦꯗꯤꯌꯣ ꯇꯥꯕ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ꯃꯃꯤꯡ ꯑꯁꯤ ꯔꯦꯗꯤꯌꯣ ꯇꯥꯕ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ꯃꯃꯤꯡ ꯑꯁꯤ ꯔꯦꯗꯤꯌꯣ ꯇꯥꯕ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ꯒꯤ ꯃꯃꯤꯡ ꯑꯁꯤ ꯔꯦꯗꯤꯌꯣ ꯇꯥꯕ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ꯅꯤ
2: ꯍꯣꯏ,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ꯇꯥꯡꯗꯁꯨ ꯋꯥꯐꯝ ꯈꯔ ꯈꯪꯃꯤꯟꯅꯈ꯭ꯔꯦ ꯑꯗꯣ ꯃꯔꯨꯞꯁꯤꯡ 77 ꯁꯤꯅꯤꯌꯔ 54 ꯖꯨꯅꯤꯌꯔ ꯑꯦꯟ 40 ꯁꯕ ꯖꯨꯅꯤꯌꯔ ꯇ꯭ꯔꯦꯛ ꯁꯥꯏꯀ꯭ꯂꯤꯡ ꯅꯦꯁꯅꯦ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ꯃꯔꯨꯞꯁꯤꯡꯅ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ꯂꯧꯔꯛꯄꯗ ꯃꯔꯨꯞꯁꯤꯡꯒꯤ ꯊꯝꯃꯣꯏꯗ ꯀꯔꯤ ꯐꯥꯎꯈꯤ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0: ꯅꯦꯁꯅꯦ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ꯎꯠꯇꯔꯈꯟꯗ ꯄꯥꯡꯊꯣꯛꯈꯤꯕꯗꯨꯗ ꯑꯩꯈꯣꯏꯅ ꯕ꯭ꯔꯣꯟꯁ ꯐꯪ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ꯁꯥ ꯇꯧꯔꯨꯕꯗꯤ ꯒꯣꯜꯒꯤ ꯑꯁꯥ ꯇꯧꯔꯨꯕꯅꯤ, ꯑꯗꯨꯕꯨ ꯃꯊꯪꯒꯤ ꯂꯥꯛꯀꯗꯕ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ꯗꯨ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ꯜꯂꯤ꯫
2: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ꯑꯗꯤꯇ꯭ꯌꯁꯦ ꯔꯥꯟꯆꯤꯗ ꯄꯥꯡꯊꯣꯛꯈꯤꯕ 69 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ꯒꯦꯝꯁꯇ ꯒꯣꯜ ꯐꯪꯕꯤꯔꯛꯑꯦ ꯍꯥꯏꯅ ꯇꯥꯖꯩ, ꯃꯁꯤꯗ ꯃꯔꯨꯞ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ꯁꯨ ꯊꯝꯕꯤꯌꯨ꯫
1: ꯒꯣꯜ ꯐꯪꯈꯤꯕꯗ ꯌꯥꯝ ꯍꯔꯥꯎꯖꯩ, ꯑꯗꯒꯤ ꯃꯊꯪ ꯇꯥꯔꯛꯄ ꯁ꯭ꯀꯨꯜ ꯂꯥꯛꯄ ꯑꯣꯏꯔꯣ ꯅꯦꯁꯅꯦꯜ ꯂꯥꯛꯄ ꯑꯣꯏꯔꯣ ꯑꯗꯨꯃꯛ ꯏꯁꯥꯃꯛ ꯒꯣꯜ ꯐꯪꯅꯕ ꯍꯣꯠꯅꯖꯒꯦ ꯈꯟꯖꯩ꯫
2: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ꯔꯨꯞ ꯍꯨꯝꯁ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ꯕꯦꯜꯈ꯭ꯔꯦꯁ, ꯃꯔꯨꯞ ꯑꯗꯤꯇ꯭ꯌ, ꯃꯔꯨꯞ ꯗꯌꯥꯅꯟꯗ ꯁꯦ ꯇꯤꯝ ꯏꯚꯦꯟꯠ ꯑꯣꯏꯅ ꯌꯥꯎꯕꯒꯤ ꯃꯁꯛ ꯑꯃꯁꯨ ꯎꯖꯩ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ꯇꯤꯝꯒꯤ ꯏꯚꯦꯟꯠ ꯑꯃ ꯁꯥꯟꯅꯕꯁꯤꯒ ꯁꯤꯡꯒꯜꯒꯤ ꯇꯣꯉꯥꯟꯅ ꯏꯇꯣꯝꯇ ꯊꯣꯛꯑꯒ ꯁꯥꯟꯅꯕꯁꯤꯒ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ꯁꯦ ꯊꯝꯕꯤꯌꯨ꯫
3: ꯃꯁꯤ ꯈꯦꯠꯅ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 ꯂꯩꯕꯁꯦ ꯇꯤꯝꯗ ꯁꯥꯟꯅꯕꯁꯤꯅ ꯒ꯭ꯔꯨꯞ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ꯅꯦ, ꯒ꯭ꯔꯨꯞ ꯑꯣꯏꯅ ꯁꯥꯟꯅꯔꯛꯄꯁꯤꯅ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ꯡꯒꯨꯝꯕ ꯑꯗꯩ ꯒ꯭ꯔꯨꯞꯀꯨꯝꯕ ꯇ꯭ꯔꯦꯅꯤꯡ ꯇꯧꯕꯁꯦ ꯑꯩꯈꯣꯏ ꯁꯥꯏꯀ꯭ꯂꯤꯡꯒꯤ ꯑꯣꯏꯅꯗꯤ ꯑꯇꯩ ꯑꯇꯩ ꯏꯚꯦꯟꯠꯒꯤ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ꯏꯅ ꯇꯧꯕꯗꯁꯨ ꯀꯟꯕ ꯂꯩ, ꯑꯗꯨ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 ꯁꯥꯏꯀ꯭ꯂꯤꯡꯒꯤꯗꯤ ꯑꯌꯥꯝꯕ ꯃꯥꯒꯤ ꯑꯦꯗꯚꯥꯟꯇꯦꯖ ꯂꯧꯐꯝꯁꯦ ꯑꯩꯈꯣꯏꯒꯤ ꯇꯤꯝ ꯇ꯭ꯔꯦꯅꯤꯡꯁꯤꯗꯒꯤ ꯑꯌꯥꯝꯕꯅ ꯂꯧꯒꯜꯂꯦꯕ,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ꯗ ꯀꯟꯒꯦ ꯍꯥꯏꯔꯒꯗꯤ ꯇꯤꯝꯁꯤꯗꯒꯤ ꯁ꯭ꯇ꯭ꯔꯦꯡ ꯍꯥꯏ ꯇꯥꯔꯦꯅꯦ, ꯁ꯭ꯇ꯭ꯔꯦꯡ ꯑꯃꯗꯤ ꯁ꯭ꯄꯤꯠ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ꯇꯤꯝꯗꯒꯤ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ꯗ ꯊꯥꯗꯒꯤꯕꯗ ꯑꯗꯨꯝ ꯌꯥꯏꯌꯦꯕ, ꯑꯗꯨ ꯁꯨꯃꯥꯏꯅ ꯈꯦꯠꯅꯕꯁꯨ ꯂꯩ,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ꯀꯝꯄꯤꯇꯤꯁꯟꯒꯨꯝꯕ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ꯇꯤꯝꯁꯤꯗꯗꯤ ꯂꯤꯡꯖꯦꯜ ꯃꯥꯟꯅꯗꯕ ꯌꯥꯔꯣꯏ, ꯑꯩꯈꯣꯏꯒꯤ ꯇꯤꯝꯁꯦ ꯃꯤ ꯃꯔꯤ ꯊꯣꯛ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ꯒꯨꯝꯕ ꯃꯤ ꯃꯔꯤꯁꯤꯒꯤ ꯃꯅꯨꯡꯁꯤꯗ ꯃꯤ ꯑꯃ ꯂꯩꯍꯧꯕꯗ ꯇꯤꯝꯁꯦ ꯀꯥꯏꯗꯣꯏꯅꯦꯕ, ꯑꯩꯈꯣꯏꯒꯤ ꯁꯝꯅ ꯍꯥꯏꯔꯀꯥꯟꯗ ꯃꯤ ꯃꯔꯤ ꯊꯣꯛꯀꯗꯕ ꯇꯤꯝꯁꯤꯗ ꯃꯤ ꯑꯃ ꯂꯩꯍꯧꯔꯗꯤ ꯇꯤꯝꯁꯦ ꯀꯥꯏꯕ ꯌꯥꯕꯒꯤ ꯆꯥꯡ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ꯋꯥꯡꯉꯦꯕꯀꯣ, ꯑꯗꯨꯅ ꯇꯤꯝ ꯋꯥꯔ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ꯗꯣꯔꯤꯕ ꯃꯤꯑꯣꯏ ꯃꯔꯤ ꯑꯣꯏꯒꯦꯔ ꯃꯉꯥ ꯑꯣꯏꯒꯦꯔ ꯑꯗꯨꯝ ꯃꯁꯤꯒꯤ ꯃꯤꯑꯣꯏ ꯃꯔꯤ ꯑꯣꯏꯔꯁꯨ ꯃꯉꯥ ꯑꯣꯏꯔꯒꯁꯨ ꯋꯥꯈꯟꯁꯦ ꯃꯥꯟꯅꯗꯕ ꯌꯥꯔꯣꯏ, ꯑꯗꯨꯅ ꯁꯤꯃꯒꯤ ꯄꯣꯠ ꯂꯩ, ꯑꯗꯨ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ꯒꯤꯅ ꯑꯃꯨꯛ ꯑꯩꯈꯣꯏ ꯏꯁꯥ ꯏꯁꯥꯒꯤ ꯍꯣꯠꯅꯖ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ꯒꯤꯗꯤ ꯑꯗꯨꯝ ꯔꯤꯖꯜꯁꯦ ꯃꯁꯥ ꯑꯗꯨꯝ ꯏꯟꯗꯤꯚꯤꯖ꯭ꯋꯦꯜꯒꯤ ꯃꯁꯥ ꯑꯗꯨꯝ ꯊꯣꯛꯆꯔꯛꯀꯅꯤ, ꯁꯨꯃꯥꯏꯅ ꯇꯤꯝ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ꯁꯦ ꯈꯦꯠꯅꯕꯁꯦ ꯑꯅꯤ ꯁꯨꯃꯥꯏꯅ ꯂꯩꯖꯩ꯫
2: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ꯇꯒꯤ ꯇꯤꯝꯒ ꯑꯗꯨ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ꯒꯤ ꯁꯥꯟꯅꯕꯒ ꯑꯅꯤꯁꯤꯒꯤ 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ꯀꯔꯤ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ꯕꯗꯨꯁꯨ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ꯈ꯭ꯔꯦ, ꯑꯗꯣ ꯃꯔꯨꯞꯁꯤꯡꯅ 77 ꯁꯤꯅꯤꯌꯔ 54 ꯖꯨꯅꯤꯌꯔ ꯑꯦꯟ 40 ꯁꯕ ꯖꯨꯅꯤꯌꯔ ꯇ꯭ꯔꯦꯛ ꯁꯥꯏꯀ꯭ꯂꯤꯡ ꯅꯦꯁꯅꯦꯜ ꯆꯦꯝꯄꯤꯌꯟꯁꯤꯞꯇ ꯕ꯭ꯔꯣꯟꯁ ꯃꯦꯗꯜ ꯂꯧꯕꯤꯔꯛꯄ ꯑꯁꯤꯗ ꯃꯔꯨꯞꯁꯤꯡꯅ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ꯌꯥꯎ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ꯁꯣꯏꯗꯅ ꯍꯣꯠꯅꯕꯤ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ꯁꯤ ꯃꯔꯨꯞꯁꯤꯡꯅ ꯀꯃꯥꯏꯅ ꯍꯣꯠꯅꯕꯤꯈꯤ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3: ꯅꯦꯁꯅꯦꯜ ꯑꯁꯦ ꯄꯥꯡꯊꯣꯛ ꯇꯧꯔꯦ ꯍꯥꯏꯅ ꯑꯩꯈꯣꯏꯅ ꯈꯪꯉꯕ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ꯇ꯭ꯔꯦꯅꯤꯡꯁꯦ ꯊꯥ ꯑꯍꯨꯝ ꯃꯔꯤ ꯃꯃꯥꯡꯗꯒꯤ ꯑꯩꯈꯣꯏ ꯄ꯭ꯂꯥꯟ ꯇꯧꯔꯒ ꯇ꯭ꯔꯦꯅꯤꯡꯁꯦ ꯇꯧꯁꯦ, ꯑꯩꯈꯣꯏ ꯇ꯭ꯔꯦꯅꯤꯡꯁꯦ ꯑꯩꯈꯣꯏ ꯃꯤꯑꯣꯏ ꯄꯨꯂꯞꯅ ꯑꯩꯈꯣꯏꯁꯤ ꯑꯍꯨꯝꯁꯤ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ꯅꯃꯤꯟꯅꯕ ꯑꯃꯁꯨ ꯂꯩ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ꯃꯨꯛ ꯈꯔ ꯑꯌꯥꯝꯕ ꯑꯃꯒꯀꯣ ꯃꯥꯒ ꯊꯥꯔꯒ ꯑꯩꯈꯣꯏ ꯃꯉꯥꯁꯦ ꯄꯨꯂꯞ ꯇ꯭ꯔꯦꯅꯤꯡ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ꯕ, ꯑꯗꯣ ꯇ꯭ꯔꯦꯅꯤꯡ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ꯕꯁꯦ ꯑꯩꯈꯣꯏ ꯇ꯭ꯔꯦꯅꯤꯡꯁꯦ ꯄꯨꯡ ꯃꯉꯥꯗꯒꯤ ꯍꯧꯔꯒ ꯑꯦꯕꯔꯦꯖ ꯄꯨꯡ ꯃꯥꯄꯟ ꯇꯔꯥ ꯇꯔꯥꯃꯥꯊꯣꯏ ꯁ꯭ꯋꯥꯏ ꯁꯨꯃꯥꯏꯅ ꯁꯤꯐꯥꯎ ꯑꯗꯨꯝ ꯇ꯭ꯔꯦꯅꯤꯡꯁꯦꯀꯣ ꯅꯦꯁꯅꯦꯜ ꯃꯌꯥ ꯌꯧꯁꯜꯂꯛꯄ ꯁ꯭ꯋꯥꯏꯁꯤꯗꯩꯗꯤ ꯑꯗꯨꯝ ꯇ꯭ꯔꯦꯅꯤꯡꯁꯦ ꯑꯗꯨꯝ ꯅꯟ ꯁ꯭ꯇꯣꯞ ꯇꯧꯋꯦꯕ, ꯑꯗꯣ ꯀꯔꯤꯝꯀꯥꯟꯗꯁꯨ ꯑꯌꯨꯛ ꯇ꯭ꯔꯦꯅꯤꯡꯁꯦ ꯄꯨꯡ ꯃꯉꯥꯗꯒꯤꯅ ꯇꯔꯥꯃꯥꯊꯣꯏꯐꯥꯎ ꯁꯨꯃꯥꯏꯅ ꯇ꯭ꯔꯦꯅꯤꯡ ꯇꯧꯔꯝꯃ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ꯟ ꯄꯨꯡ ꯑꯍꯨꯝ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ꯔꯤ ꯃꯈꯥꯏ ꯁ꯭ꯋꯥꯏꯗꯒꯤ ꯑꯃꯨꯛ ꯖꯤꯝ ꯖꯤꯝ ꯆꯠꯇꯣꯏꯅꯦꯕ, ꯁꯦꯁꯟꯁꯦ ꯑꯅꯤ ꯊꯣꯛꯅ ꯇꯧꯕ ꯍꯥꯏ ꯇꯥꯔꯦ,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ꯇ꯭ꯔꯦꯅꯤꯡꯁꯦ ꯀꯟ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ꯁꯨ ꯌꯥꯎꯏ, ꯁꯤꯒ ꯍꯥꯏꯖꯩ꯫
2: ꯍꯣꯏ, ꯃꯔꯨꯞꯁꯤꯡꯅ ꯀꯃꯥꯏꯅ ꯍꯣꯠꯅꯩ ꯍꯥꯏꯕꯁꯤ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 ꯋꯥꯈꯜ ꯊꯥꯗꯔꯒ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ꯗꯨꯅꯤ ꯃꯔꯨꯞꯅ ꯊꯝꯕꯤꯔꯤꯕꯁꯦ, ꯑꯗꯣ ꯃꯔꯨꯞꯁꯤꯡ ꯑꯁꯤ ꯁꯥꯏꯀ꯭ꯂꯤꯁ ꯑꯃ ꯑꯣꯏꯕꯤꯔꯦ, ꯀꯃꯥꯏꯅ ꯁꯤꯒꯤ ꯂꯝꯁꯤꯗ ꯆꯪꯉ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1: ꯑꯩ ꯏꯁꯥꯁꯦ ꯑꯉꯥꯡꯉꯩꯗꯒꯤ ꯁꯥꯏꯀ꯭ꯂꯤꯡ ꯁꯥꯟꯅꯕ ꯌꯥꯝ ꯄꯥꯝꯖꯔꯛꯑꯦ, ꯑꯗꯨꯗꯨꯅ ꯑꯌꯥꯝꯕ ꯑꯍꯟꯒꯤ ꯃꯃꯥꯟꯅꯕ ꯁꯥꯏꯀ꯭ꯂꯤꯡ ꯁꯥꯟꯅꯕ ꯑꯃꯅ ꯑꯩꯁꯨ ꯁꯥꯟꯅ ꯆꯤꯡꯁꯤꯟꯕꯤꯔꯛꯄꯅꯤ, ꯑꯌꯥꯝꯕꯗꯨꯅ ꯀꯣꯟꯊꯧꯖꯝꯗꯒꯤꯅꯤ, ꯑꯗꯨꯃꯥꯏꯅ ꯇꯧ ꯁꯥꯟꯅꯔꯛꯄꯒ ꯑꯗꯨꯒ ꯆꯪꯉꯛꯄꯒ ꯃꯦꯝ ꯄ꯭ꯔꯦꯃꯥꯄꯇꯤ ꯀꯣꯟꯊꯧꯖꯝꯗꯒꯤ ꯀꯣꯁ, ꯃꯥꯅ ꯑꯩ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ꯈꯤꯕ ꯇꯥꯕꯤꯅꯤꯡ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ꯍꯌꯦꯡ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ꯀꯪꯂꯥ ꯆꯦꯅꯦꯜ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ꯒꯤ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90.1 ꯀꯤꯂꯣꯍꯔꯠꯁ 2.42. ꯃꯇꯝ ꯑꯗꯨ ꯐꯥꯎꯕꯒꯤ ꯇꯥꯕꯤꯔꯤꯕꯁꯤꯡꯗꯨꯒꯤ ꯀꯥꯏꯅ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 ꯍꯤꯟꯗ.